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3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
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 1.5 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一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5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 2.5 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冷柜，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2月初，一盒5公斤的 GG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儿。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2线城市叫做2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担心我口袋里的一切都献给你，呆呆的看着我们两个人，看着我送给你幸福的保证。
1: 吻了一次你柔软的唇，我的心像小鹿双脚又打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
1: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像只是下雨时才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无路可走，其实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开端。没能力看穿全局的我们会心慌，会焦虑，会不知所措，然而只要我们再撑一下，我们自然就能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从出道以来呢，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都承袭了两个字名称的传统，不管是从巨石时代的《说谎》《忧郁》，还是到百代时期的《宽容》《梦想》，就连新力时代的前几张《直觉》《信仰》等等，都是如法炮制。而之后呢，随着《我好想》《下一个永远》等专辑的问世，这种两字专辑的传统好像被打破了。但是2008年，阿哲在华纳唱片出版的一张名为《逃生》的专辑，似乎又回归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专辑的标题主打逃生，是 Jazz 哥哥陈忠义作曲的歌曲，而当时对他来说，能够和偶像张信哲合作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妹妹 Jazz 逃生。

来自 JS 涛声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作，也加入到很多阿哲之前不曾尝试过的元素和曲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李荣浩作曲的这一首《牡丹忧》，歌名呢为《牡丹忧》，其实是儿行千里牡丹忧的谐音梗。而编曲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京剧老生费扬来演唱了一段京剧《三家店》的选段，再配合阿哲细腻的声线，共同诉说了对母亲无尽的爱。

再来听听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你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再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程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单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庾澄庆管不住自己，相比同时期的中文流行乐坛，而哈林呢更加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反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小相对差那么一点点。这张专辑里真正在美国制作的只有三首，分别是不敢停止想你、 I can't dance with you 以及准备好了没有，风格呢都是偏摇滚一点点，而剩下几首呢则是以 R&B funk 为主，曲风非常多元。庾澄庆自己绝对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歌手和音乐人，起码谈及哈林不应该只有情非得已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敢停止想你。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跟我们分享智能生活方式的嘉宾呢，是来自优客工厂推荐的掌上新店的创始人王长金。首先要欢迎长金。
2: 谢谢各位听众。
1: 哎，那今天呢，长金会来跟我们带来掌上新店的一些知识，应该说我觉得特别需要普及给大家的是有很多关于心血管疾病啊、预防呀、监测呀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是知识要带给大家，还有呢，我觉得任何的智能的方式、智能的产品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掌上心电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乐趣呢？今天大家想要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你需不需要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的方式，也来监测一下你的心跳心率，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先想问一下长金，你和你的团队为什么会来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因为说实话，我个人关注这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每年的体检，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会跟我有这样的体验，说我们听到心电这两个字，最常见的应该就是体检的一个项目，我们要出一张心电图，除此之外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好像就没有那么常见了。
2: 对的，因为那个心电图是常规的一个检测项目，心电图从发明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是一个在常规体检中最常用的一个筛查手段，尤其是对于心脏类的疾病。同时呢，但是我从事这个传统的医疗设备研发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是在从事在心电图的这种检测设备领域。发现这里的问题就是呢，很多人呢，包括中国的心脏病猝死人群非常高，也高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平时的体检不够，再有一点呢，就是对自己的健康不够。而且呢，很多的这种心脏疾病呢，往往在它的发病之前呢，已经有了细微的症状，但是呢，对于中国的一些老百姓或者都市里的人群呢，他一般就是1年1到2次的体检，平时呢，他也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心脏状况，所以当他感觉到难受的时候呢，他再去医院，这个可能他这个心电图的改变已经过去了，变成一过性的了。所以说呢，基于这点呢，就是说的怎么样在这个中国这种心脏病群体的这种高发的大国里头，我就想能做一款这种移动的随身的设备，当你发现有心脏的异常的状况，比如说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胸痛啊等等，能随时随地的能检测你的心脏，能得到一个医疗级的心电图的数据，能对你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做出一个风险和指示，然后到医生那儿做个诊断。
1: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脏不舒服，那是一下一瞬间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2: 对，
1: 等你真的要去医院来做检查，我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会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个时候，作为这样一个专科来说，他是很难再帮你监测到，或者是你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可能甚至是住院的一个监测，他才会再一次监测到你不适感的这个问题。
2: 对的，因为呢，如果他要是随时都能监测到你心脏的状况的，那你心脏的这个疾病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已经假设说是一种心律失常，它已经变成一种频发的或者是一种持续性的了，这时候的这个严重程度可以说呢，就是你可能必须得住院治疗或者长时间的终身治疗了。咱们现在所说的是在这个预防领域，当你这个疾病在心脏有了异常状况的时候，如果你能早发现早治疗，有一种随身的设备能早发现你这个心脏的异常的改变，在这种提前的医学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你的心脏病的发病可以大大的延后，或者说经过提早的治疗了以后呢，你达到一个痊愈。
1: 我觉得通过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第一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平时的状况。说到平时的监测，大家会很自然的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仪器来比较，比如说测血压的。 还有测血糖的，这个在日常的居家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是一个必备品了。那相较于监测心脏的一个正常的状况，日常的一个状况，现在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2: 是这样的，因为心电图呢是一门学科，在医院里头呢，一般在一个大型的综合医院里头呢，会看心电图的医生呢，也就是在3%或5%。
1: 嗯，
2: 所以呢，咱们大概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应该是到，先去挂号，然后呢找到医生，医生给你开完单子去排队交费，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了以后呢，心电图的医师会出了一个结果，再把这个医师的结果再去转回到你的临床医生，他再根据这个结果再来给你进行用药或者不用药，或告诉你怎么治疗。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医生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群体。再有呢，就是一些心脏的专科医生，他会看心电图。就因为心电图的他这个专业性，所以没有在大众化里头普及。但是呢，我们平常老百姓自己在家用的血压或者血糖呢，它就是看一个数值，它经过了简单的测量或者说简单的操作步骤，它只要是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它得到的结果老百姓都会看数值。比如说我的血压80-120是很正常的，如果是90-140了，那我这个可能在一个边缘值了啊，我要高于这个，那我可能就血压高了。血糖呢，我只要空腹血糖我只要是6点多，假设了哈，我这还算是正常。如果我空腹血糖达到7、达到8了，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控制了。
1: 嗯，好判断。
2: 对的，他就看数值就行了。心电图呢是一种图形诊断，是经验的。
1: 嗯，那这样一个小盒子到底能够帮我们监测到什么样的状况，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也很感兴趣。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看图先了解一下，被大家误以为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的，甭管是充电宝还是名片夹啊，这个大家先看看我们的掌上心电到底长什么样子，接下来呢怎么样使用。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好像一说到心脏的问题呀，一说到心电图呀，或者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大家就会觉得很复杂。就像刚才常青讲的，哦，我是不是要去到医院还得排队挂号，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要告诉大家的，现在不用了，移动式也可以来监测了，而且呢

0: 一个小小的名片盒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仪器就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了。但是操作起来会复杂吗？我们自己能用吗？它已经不像监测血压那么简单，监测血糖那么简单了。那究竟怎么样来监测呢？今天我们跟来自优客工厂的掌上心电创始人王长金一起来聊一聊平时怎么样移动式的来监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状况。虽然我特别不愿意说到的一个词，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警惕感还是要说一下。其实心脏的问题可能现在大家觉得离我有一些遥远，但是往往当有一些新闻，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生命因为猝死这两个字出现在新闻当中的时候，大家就首先第一是心里一惊，接下来呢会在想说、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被大家重视，它已经不单单存在于新闻的标题当中了。长金，你跟你的团队是不是也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思考这个问题？
1: 是的，因为呢，心脏病猝死呢，它88%都是由于心律失常引起的，是一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脏猝死。在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呢，也经过了一些调研，就是由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也改变了，而且现在城市化过程，城市化里的这些中青年的这些白领，由于运动比较少，再一个饮食结构也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健康。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这年轻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现在的人的压力呢，比以前的人的压力就要大的很多，是吧？有住房啊、教育啊、家庭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多方面的条件的促成下呢，会让他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发病几率早早的就提前了。而且呢，由于这个工作的压力和忙碌的情况下呢，他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认为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拿命换钱，我以后的时候再拿钱换命。但是现在看来呢，可能等不到拿钱换命的时候。所以说现在呢，应该提早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单单是心脏疾病。
0: 包括测血压、测血糖这样的一些仪器，其实在家庭的使用环境当中，大家总觉得说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才需要用。但是呢，你看血压血糖现在慢慢的呈现了一个需要年轻人也来使用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心电，我们来关注心电图，你的这个图形的变化，还有你的心脏本身的它的日常的一个状态，慢慢的也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使用的人群来说，肯定我们第一，我们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方式不是推荐给单单是老年人来使用的。那么大家就会疑问说，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居家常备的一个东西了吗？
1: 对的，我从4年前开始创业干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智能手机虽然在发展，但没像现在发展这么大。当时我的定义的人群呢是25岁到55岁之间。
0: 25岁就要开始使用了。
1: 对这个智能手机有一定这个那个接受度的。但是经过现在来看呢，现在我这个年龄可以放宽到25岁到65岁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每年都要换手机，换下的手机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都给自己的父母了。是不是教会他父母使用一些简单的这些视频呐、沟通啊等等。所以说呢，他现在呢可以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掌上心电产品其实就是个手机附件了，只要加上这一个手机附件，他的这个换下来的旧手机就可以给家庭给父母做一个心脏健康的管理设备。而且不只对他的父母，他自己的平时呢他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35岁以上的这种白领人群，久坐不运动的人群。
0: 哎呀，这个你看，突然你说了35岁以上久坐不运动，很多人就开始把各种关键词都往自己身上套，来看自己是不是有符合其中的一些元素，但是又还没有关注自己的一个心脏的健康的问题。不要等到你觉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才来关注你的心脏健康。当然了，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说现在猝死太可怕了，那这个高科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能够检测出来提前预警吗？
1: 是的，是这样的，在猝死的一般这种心律失常之前呢，它不是说这种突然一下发生的，它在之前的时候多少都是会有预兆的，都是有预警信号的。可能你突然一下感觉到胸闷了，感觉到胸前区的刺痛了，或者是在劳累过后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悸了，或者是瘫软等等，还有的时候有一定的晕厥，或者感觉眼前发黑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在这种症状发生时候呢，如果是 你手头有这些，比如说

0: 这样来说呢，你就把这个有效期就给错过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这个随时随地的检测心脏的状况，这个现在在美国都是已经有临床验证的，它比这个在医院的这个设备，它对这个心律恶性心律失常还有常规的一些心律失常的一些检出率是在3倍以上的。
1: 嗯，大家对于猝死这两个字看起来触目惊心，然后又特别的关注，所以呢会想要了解能不能提前预警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猝死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可怕，你就提前预警这样一个单一的问题。它再往前一点，其实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监测和日常的维护，你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因为现在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说了，不只是器质性的，是一种叫生活方式疾病。当你发现这个问题了的时候呢，往往呢，包括有一些心律失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功能性的，你通过你的简单的饮食或者生活习惯的调理，它会渐渐的趋于正常的。如果再没有的话，简单的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个医药的治疗，它也会有一定的改善的。如果要是由器质性心脏病来的，那这个必须得到这个医院去，由专科的医生来对你进行干预。所以呢，这个中国有句话讲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猝死这个阶段，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必须日常得有一个照看。
1: 说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一个监测的方式做到智能手表里面？说那样比专门手里拿个东西是不是要强？
0: 是的，现在有这种手表手环。这种手表手环呢，它是用这种光电的办法，它是一个发光的 LED， 然后呢它侦测到这个皮肤或者血液在里头的这个变化，它得到的是一个心率。因为这个手表在人的这个身体上佩戴的时候，它是正常在运动中的，在这个运动中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用电极直接从体表采集，而且呢采集来的无论是从信号啊，还有这个产品的设计啊，它必须得符合一些医疗级别的认证。在这个医疗器械方面呢，它这个认证呢是有强制的标准，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行业的标准，你必须都得符合。如果单单把这个东西做到一个手表里头来说，还要得到一个能达到一个医疗临床级别的这种心电图，这个现在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这个它的使用方法也不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小卡片这个这么简便，拿出来以后直接就用了。
1: 智能手表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穿戴设备，大家会觉得说能不能把功能融入，也是因为这些穿戴设备它优先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掌上这个心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横向的来比较一下现在市面上面我们可以见到的其他监测我们身体其他指标的这样一些穿戴设备的话，那么比方说他们监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得到的数据大概是关注我们身体的哪些功能，而我们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又有什么样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0: 如果要说到心电图呢，首先这个是必须这个数据是有效的，必须能通过这个能给这个临床医师提供这个诊断辅助的。如果说我这东西做到一个手表，做到一个手环，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一个 APP 应用，把手放在这个手机后面的这个摄像头上，它也能出来这个简单的这种脉率。这种呢只是给一个心跳数，它提供不了一个可供医生来进行辅助诊断的一个心电图。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所有的这个诊断的信息和标准，它都是通过心电图来的，它给医生呈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整的心电图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这个心率是正常，咱们这个心率分心两个率，一种是速率的率，就是心跳数，还有一种是节律，就是你心跳的节律的问题。这种心跳的节律呢，它跟心脏这个疾病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是说的是类似于叫心律失常。当你这个心率心跳数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的心电图可能已经改变了。
1: 马上就有朋友在问自己的心跳是不是正常了。我们常军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可以帮你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成人的正常的心跳率大概是多少呢？说我的心跳平常是1分钟140，是不是正常？
0: 那这个不正常了。正常的这种成年人的标准呢是60到100次。下限呢在是60次，高限呢在100次，但是一般

0: 人的心率如果是达到了在正常的休息状态下测量，静息状态下测量达到了90到100次的时候，这时候要警惕自己的心脏了，证明你基础心率过快。基础心率过快呢，一种来源于可能是你运动了没休息好，或者是代谢比较快，或者是你就是经常熬夜呀，但证明呢你这个对心脏已经引起了你心脏的改变了。
1: 嗯，
0: 无论是生活方式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引起，像您这种如果要是平平常常一测都达到100多次，那您这个应该到医院去让医生给您做个诊断了。
1: 嗯，应该去就医了。
0: 嗯，
1: 今天呢你是在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了，我凑巧帮你念出来，长金可以来回答你。但是如果放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用移动式可以监测心电的方式来监测了之后，在微博上面也有朋友说输出的分析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0: 啊，是这样的，每次按照要求监测完以后呢，我们会给一个提示。提示呢，一种是你的这个心率，就是你这个心跳数，就跟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你这个心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再一种呢，我们给这种叫节律，你这个节律是不是正常的，你的监测这个期段你有没有心律失常的风险。如果你发现在多次测量的时候都有这种心律失常的风险，你大概可能就要寻求一些就近的一些医疗机构的帮助了，来帮你做一下这个确认了。
1: 我们在自测了之后，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因为上半时段在广告时段也有朋友说是不是一定要连手机，这个我给予你一个肯定的答复，肯定是要连接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产品。连接了手机之后输出的分析数据，首先至少它会给我一个基础判断，
0: 对，
1: 我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0: 对，
1: 那么在不正常，我经过了几次测量之后都是不正常的范围，我们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0: 对，当时呢我们这个心电图都存在手机里，也存在云端，可以转化成一个心电图的图片，可以呢通过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就发给你的医生，包括电子邮件都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转发去了，寻求后台的一个帮助。
1: 连接手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过往测过的很多次的数据，每一次的数据我们都存储起来。
0: 对的，
1: 你再去见医生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哦测了是这样的，很一目了然，不用再你口述了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我的心脏不舒服。还有我觉得大家问的问题确实也很专业。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你看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你去测这个心电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平躺啊放松啊，这个时候啊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会有一些基础的要求。那么呢会有朋友在问说和到医院去测这个心电图给出的检测报告的数据的条目和这个我们用掌上心电测出来是一样的吗？因为是便携式的，所以在操作上面由于操作而产生的误差会有多大？还有像温度呀天气呀这样环境的变化会不会对仪器的工作有影响呢？
0: 现在呢温度环境对这个仪器没有影响，但是操作确实会有影响。因为对于任何种家用医疗器械，包括血压血糖包括心电，你只要是不正确的使用，它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说呢医生呢他到你到医院里去呢，你跟他说医生啊，我前一个礼拜测的我血糖都高，或者我前一个礼拜测的血压都高，医生不会信的。那你来你得到我这儿，我再给你测一下，我得以我眼见为实。但是咱们这个心电图不一样，咱们是有图有真相。当你这个到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从你手机里的把这个调出来，你可以给医生一篇一篇的看啊，医生一看啊，那你这个可能是有使用造成的，你这个可能确实是你有问题。所以咱们这个是有图有真相就不怕，咱们是保留这个测试的一个证据的，有图形来说话。
1: 医生看完了之后会给予他的一个专业的判断。
0: 对的。
1: 好，那也会有人说医疗机构对这样的数据的认可度会有多大？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呢都是医疗器械，而且都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而且我这个掌上心电的系列产品呢，我也通过了欧盟的医疗器械认证，是在欧盟里头通行的医疗设备。所以说呢在医院在医务人员使用是完全可以拿来给使用者做诊断的。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的轮毂在整辆车的美观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人买了新车的第一时间就是把轮毂换成漂亮动感的，对美观比较挑剔的还会选择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在买完车，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新车有一番装饰或者是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 60% 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多人的追求。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改装轮毂时，请参考以下几种风格。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改装，直接换大直径的轮毂。大轮毂呢，就像黑色的大脚，外加超薄的防爆胎，瞬间让汽车的颜值爆棚。那第二种呢，就是改装运动风的风火轮轮毂，尽显其运动气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彰显了玩车的一个心态。那第三种呢，就是复古风，一辆老款的汽车再配上老爷车的风范，悬挂改装加装大轮毂，或者是经典的复古轮毂，低调又有个性。第四种呢，就是追赶潮流了，亮眼的装饰、个性的款式、夸张的造型，都是为了追求潮流和情感诉求。也有不少车主呢，还会选择轮毂改色啊，用颜色对汽车轮毂进行二次的包装，让汽车造型呢更具视觉冲击力，表现车主的性格特征。

上沾有难清除的柏油时，能用刷子刷吗？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以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千万不要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毂表面。轮毂烫手的时候能清洗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轮毂温度较高时，应该让它自然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呢会使轮毂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What I like, what I like。
1: 林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有必要改装汽车轮毂，那请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轮径尺寸，如果轮径过大会让码表与实际速度有误差，导致跑高速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超速，同时呢还存在刮擦轮拱和翼子板等风险。那建议呢提高轮毂尺寸的同时，要相应的降低轮胎的扁平比，尽量保持与原厂一致的轮径大小。第二呢，就是轮毂的孔距，并不是所有轮毂都适用于每台车，通常呢不同车系之间都有区别，在选购轮毂的时候应该注意孔距大小是否合适。第三呢，就是轮毂宽度，很多人觉得呀，宽度越大能增加轮胎的抓地力，从而提高车辆过弯的性能，但是呢抓地力上去了，车辆动力也会大大降低，并且会增加油耗。

份，那么是能过年检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改变了轮毂的尺寸，那么就需要进行安全报备了，否则过不了年审。而轮毂改装属于比较显眼的改装，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改装了轮毂。通常换大一寸的轮毂改装，车管部门是不予批准备案的，因此年检也通过不了。只有在年检前将轮毂换回去，才可以通过年检。提醒大家的是，汽车轮毂改装具有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如果改装不当就会引发严重后果，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车主在改装前也应该先考虑清楚。

有些车的轮毂会经常发黑，看起来油乎乎的，是不是漏刹车油导致的呢？其实不是的，这些黑东西啊是刹车片磨下来的粉末附着在轮毂上造成的。一般刹车片软、磨损速度快的车，轮毂发黑现象就会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可以确定的是啊，只影响美观而不影响安全，可以购买轮毂清洗液清洗就行了。如果发现轮毂烫手正常吗？一般来说啊，轮毂烫手这是正常的，这是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产生的热量传到了轮毂上所导致的。如果是一边烫手一边不烫手，或者行驶一小段距离几乎也没刹车，摸起来还是烫手，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刹车分泵不回位，导致刹车片一直和刹车盘摩擦一直生热，就会出现不踩刹车也烫手的情况，建议您啊找专业人员来修理。

龙骨被磕掉一块需要更换吗？如果中间被磕掉一点没有变形的话不要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边缘被磕得比较严重，就会影响气密性，继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建议要及时更换。龙骨变形能修复吗？这个答案是不能的。龙骨啊，只能更换不能修。如果给车轮做了动平衡之后，车速快的时候仍然存在方向盘抖动或车身抖动，就说明轮毂变形了。一般是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面没有减速，轮毂受到剧烈冲击造成的。所以遇到不好的路面一定要减速，一旦轮毂出现变形就要及时更换。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马希夷出任两江总督，是慈禧太后想利用西方势力打压湘军集团，但是在马希夷死了以后，他发现洋人也不可靠，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清朝政府的好多事儿，他们无动于衷，最终也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因此又将两江总督的位子还给了曾国藩以及湘军。另外在当时的新闻谍报里就曾经公布说，这件案子有挟私报复之意，这可能就是当时马新义调查曾氏兄弟还有湘军集团的一些劣迹，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究竟去向何方？这恐怕才是马新义这位 朝廷大员被刺的真正原因。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呢，可能并非张文祥刺马案的幕后指使者，但是他的弟弟湘军总督曾国荃可就不好说了。但曾国藩显然应该知道他弟弟和湘军集团的所作所为，然而此案关系到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他也害怕倘若揭穿此案，

可能会牵连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的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已不来个趋利遮掩，并且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除后患。总而言之，在当时一个混乱的封建王朝时代，司马案也让人看清了清朝政府中各方势力暗中角逐这种局面。这本是一个原本可以查清的案件，没想到越来越变得扑朔迷离，最终成为一个悬案，而且恐怕永远也没有人能查清真相了。而当时的清廷心里也明白，为了不至于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他们这才再次调曾国藩回到两江任上。从此之后，两江总督这个宝座便长期的掌握在了湘军手中，其他人不敢再问津了。曾国藩回到两江任上以后，他的直隶总督位子便落在了李鸿章的身上，这也算顺理成章。第一，是因为李鸿章手中有精兵，可拱卫京城；其二，李鸿章也是办洋务的好人选，天津教案的和局由他接替曾国藩办成再好不过。曾国藩回到江宁之后，首先也牢记着恭亲王奕欣对他的嘱托，要对马新贻一案再详查慎办。他全力办案，几乎呕心沥血，在完成了这一案调查处理之后，他又与李鸿章联名向朝廷汇奏，然后建议太刑部主事陈兰斌还有江苏同知荣鸿带领一批聪慧的年轻子弟远赴重阳去赴美留学。要想振兴大清国，急需要各样的人才。面对新的工业技术，当时的中国不能只把西洋人请进来，还要让有志者走出去，迈向国外。出国留学的办成，令重病在身的曾国藩感到了万分振奋。这年的中秋，曾国藩又从江宁赶赴武松口，前去检阅水师，并亲自观看了被他命名的天音威靖操江侧海四艘舰船的实弹发射演习。这次观看了演习之后，他把藏在心底的话对李鸿章讲了出来。他说，我大清要成立自己的舰队，目前的中国急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呐。李鸿章跟他不谋而合，便说，老师所言极是啊。可谁料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身子骨不做主了，到冬至前后，曾国藩感到半拉身子发麻，头疼得厉害，幸亏请来了江南名医给他配置药方煎汤熬药，喝下去之后你还别说，真是有所见效。一直到正月，前河道总督苏廷奎路过金陵，曾国藩感到自己身体恢复得可以了，他非得要出城去迎接。他手下的幕僚尤其是薛福成就劝他说，中堂大人，现在天寒地冻的，您贵体微和，不宜乘轿外出啊。曾国藩摆摆手，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你是不知道，廷奎乃是我当年的旧友，论年纪他可算我的兄长啊，虽然我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够在他面前摆架子呢？曾国藩一向固执己见，他做出的决定别人很难改变，于是便坐着轿子真的去迎接苏廷奎。没想到这轿子一路颠簸，轿夫们走着走着突然就听见曾国藩在轿里有几声咳嗽，

哟，感觉到声音不大对，连忙把这轿子停了下来。大轿沾尘，巴拉把轿帘挑开，大伙儿往里一看，哎呀，当时惊恐万状啊！只见这位曾中堂，两道长长的唾液从他的嘴角流下，人已经半昏半醒，讲不了话了。这还怎么去呀？干脆赶紧抬回家吧。回到家里，放在床上，将其救醒过来，一连数日吃喝困难，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到二月初四，曾国藩突然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他感觉到有可能是回光返照，趁着自己还有点精神，把他长子曾纪泽叫到跟前儿，然后用那只好使的右手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告诉他儿子说，千万记住把这封信交给恭亲王爷。曾纪泽接过来之后，流着眼泪点点头，父亲，孩儿记下了。曾国藩冲他儿子一笑，然后闭上了眼睛，头一歪便咽气身亡。曾国藩死了以后，同治帝颁发旨意，辍朝三日，调祭曾国藩。在祭文当中写道，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气势恢宏，秉性忠诚，持功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赤达之职，建圣清二，也就是被推荐为副部级。咸丰三年间创立湘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升，不受两江总督，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遇疾之后，简任重匪，身自已任，东南平定，爵功最多。江宁之节，特加恩赏，给一等义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奸勤，与地方利病尽心筹划，老成硕望，是为红谷之臣，方计克享侠陵，长城恩眷，自闻此事，朕调良身。曾国藩着追赠太傅之职，照大学士例次序，赏银3000两致哀，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于谥号文正，入寺经世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宣赴使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于开赴，应得续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之时，着沿途地方官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着一子曾纪泽承袭，务用带领引荐，其余子孙几人着和琛查实具奏，后旨施恩，用事笃念忠良志义，亲此。曾国藩身后的哀荣，在清朝时可谓实属罕见，爵位之高，勋业之隆，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门生故吏遍布全国。你像总督里头，除了两广的瑞林，巡抚当中除了云南的岑玉英之外，算是跟他没什么渊源的，其他的封疆大吏基本上都是曾国藩的部属，或者说受过他教诲。
这个时候他们也各自派专差携带挽联和丧礼赶奔江宁前来吊唁。李鸿章身为曾国藩的门生，当然对他是感激万千，因此便写挽联吊祭，上联是失事30年，先进火船，注释舔为门生长，下联是威震90000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因为李鸿章啊受到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据说他和曾国藩脸还有矛盾，主要呢就是在攻打太平军的时候在安庆两下里出现的分歧。李鸿章认为不应该驻军祁门，然后主动的脱离了曾国藩。后来呢自立门户，他创立了淮军。当时有人讽刺李鸿章自己认为比曾国藩厉害，所以李鸿章在曾国藩去世之后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的意思就是说自己跟随曾国藩将近30年，就像薪火相传一样，虽然说曾国藩去世了，但是曾国藩的精神还是被自己这个大弟子传承下去。下联说什么呢？曾国藩攘外安内，威名赫赫，这是旷世之奇才。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李鸿章远远赶不上曾国藩，虽然是谦虚之词，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曾国藩的真挚感情。李鸿章这副挽联也可以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而更让曾家人感到慰藉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送来的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知恩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下联配的是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个左宗棠啊可说是靠着曾国藩的荐举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不过后来他跟曾国藩之间这个关系也不怎么样，而且曾经闹僵过。左宗棠也一直认为自己很多地方比曾国藩有才，现在曾国藩死了，左宗棠来了个盖棺定论，他说自己比不上曾国藩，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谦虚的品德，死者为大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左宗棠的真实情感，可以说他跟曾国藩是对手，更是难得的知己。这样一来也可以说从朝廷到曾国藩的朋友门生故吏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曾国藩去世百日之后，他的长子曾纪泽便到了京城，找到了恭亲王府，将他父亲的信签字递给了恭亲王奕欣。恭亲王说，这是奕永侯写给我的吗？曾纪泽说，正是，乃是先父临终所留。恭亲王连忙打开信观看，偌大的信纸上只写了2个字，姚光。这下使得恭亲王陷入了深思，心说这究竟什么意思呢？一时间猜不透，只好把信先搁在一边慢慢琢磨吧。因为现在恭亲王太忙了，关键什么，皇上不是要大婚吗，好多事情都得由他来张罗。转眼到了同治11年的8月，这时候距离同治皇帝9月15的大婚吉期还有1个月的时间，北京城里已经沸腾起来了。因为自从乾隆55年乾隆皇上80大寿搞的这个庆典比较隆重之外，北京城近80多年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入京拜贺的地方官员、借办贡品的差官

本季前来做买卖的商人，看热闹的各类闲杂人员，一时间都云集到了北京城。大小客栈呢，几乎全都住满了，连庙里边住的全是人。8月17是大征的日子，这大征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上给皇后下聘礼。于是特派礼部尚书林贵为正使，总管内务府大臣桂清为副使，持节前往重启的府上。这重启一家子高兴了多少天了，也忙活了多少天了。一听说这下聘礼的正副使来了，重启连忙带领一家老少到门前跪迎，将正副使迎进中厅，然后请皇后出临受礼。哎呦，自从皇上赐给这个阿鲁特氏玉如意，她被立为皇后之后，吹吹打打被送回了娘家。这阿鲁特氏慧心家中的地位和身份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再想跟他祖父父母兄嫂随便聊天不行了，已经没有家人之礼了。他一进门，全家人就必须得跪迎，而后他得摆出皇后的这个架子，不用还礼，只是微微一点头就行了，被大家前簇后拥奉入正室。从此便独住五开间两厅，这里边呢有宫女贴身伺候着，外头是皇宫大内派来的侍卫在那守门，把守森严。咱甭说别的，就连他父亲重启要想见自己女儿一面，那都得是顶戴花翎，穿戴齐整，然后到跟前行完礼再奏事。他的母亲和嫂子倒是可以随时去见他，不过必须得小心伺候着。比如说赶上用膳了，他母亲不能跟阿鲁特氏一块吃饭，怎么办呢？得由宫女儿递给他嫂子，他嫂子转给他母亲，他母亲把这饭菜放到餐桌上，然后呢在旁边侍立，一直等到阿鲁特氏慧心吃完了，收拾干净了，阿鲁特氏让他坐他才敢坐。哎呦，这一下弄这位阿鲁特氏慧心如芒在背呀，他实在受不了啊。尤其是赶中午这顿饭，一般情况下20-30道菜，你一个尝一口那也是功夫啊，让他娘就搁那儿站着，他感觉到难以接受。于是便特意下旨告诉自己的额娘有功夫来，娘儿俩呢坐一块聊聊天，不用每天都到这儿觐见，那样的话太麻烦。今儿个这下聘礼的一来，又是全家出动。等把正副使迎进了中厅，皇后这才在宫女们的服侍之下来到大厅听宣旨。宣读完旨意之后，公布了聘礼的礼单。在大婚正日子的前几天，就是皇后嫁妆进宫的日子。这几天从皇后娘家到紫禁城皇宫，这一路上全都是老百姓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都想看看皇后这天下第一份的嫁妆到底有多么的豪华贵重。这份嫁妆的确非同一般，光是装各种嫁妆的彩亭就有360台，必须要用4天的时间才能抬完。这嫁妆队伍也尤为壮观，绵延几里地全是黄缎彩亭，伴着悦耳的鼓乐之声，彩亭中装满了各种的首饰、衣服、珍玩。抬嫁妆的那些个校尉都是
身着红缎

绣花短褂，红黄相间，灿若彩霞。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件嫁妆，就是一面西洋大镜。在阳光照耀下，这大镜子闪闪发光。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是用来照道的，耀人眼目。在进宫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麻烦，这镜子太大，根本进不去，怎么办呢？后来实在没辙了，把这镜架拆了一部分，这才勉强的抬进了宫去。转眼到了9月13，便开始举行册立皇后皇妃的仪式。首先，同治帝一早便派官员祭告天地，祭太庙，奉先殿。转过天来一早，又派正副使臣率领庞大的队伍前去册封。这正使啊，乃是皇上钦派的醇亲王奕轩，副使是庆郡王奕匡。当他们带着队伍来到皇后娘家门前时，重启再次带着全家人出来跪迎。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项目地址。

0: 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可以清闲一下，安居后宫，不再为国政日夜操心了。西太后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但愿皇上如姐姐所说，能够勤政爱民，做一个人人敬仰的好皇帝。东太后说，妹妹，其实说起来，刚才你那些担心的话也不无道理。如今的皇上，我看越来越不用心读书了，我也曾担心过他的能力。我想过，朝中毕竟还有恭亲王，他算我们的至亲，皇上亲政之后，他一定会尽心竭力辅佐皇上的。另外还有皇上的两位好老师，李鸿藻和翁通和，他们都会尽心辅导皇上的。尤其那李鸿藻教导皇上已十几年了，他比别人靠得住啊。日后凭这些人的能力，会帮助皇上治理好国家的。西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姐姐说的对，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姐姐，我认为皇上亲政以后，应该让师傅们照常入职，皇上每日退朝以后还得到尚书房读书学习。嗯，东太后说，这个办法很好，妹妹这个建议也有必要，我们今儿个就拟到旨意，要求皇上亲政之后仍然按日恭阅本朝圣训，对国语汉文要更加的勤于学习，想必皇上也会明白我们的心意，也会接受的。正说着，同治皇上啊来见两宫太后，两个人连忙相迎。因为马上再过几天就要亲政了，同治帝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呀，一见到两宫太后便高兴地说，两位皇额娘吉祥，皇儿这项有礼了。东太后连忙一摆手，皇上不必拘礼，我们呢正说你呢，正巧你就来了，有些个话还是跟你明说的好。东太后这个人说话比较温和，看着风度翩翩的少年天子，心里头很是觉得知足。同治帝打小跟他关系就亲近，可是西太后就不这样了，老冷着个脸训他，使得同治帝一见他亲额娘就害怕。今儿个一见两宫太后，听东太后说有事儿要跟他明说，同治帝便说，不知皇额娘有何教导。这时候西太后把话茬抢过去说，皇上冲龄登基至今有12年了，皇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吗？同治帝一听这话，明白西太后的意思了，应该是指的当年在承德的时候，八大臣专横跋扈，欺负他们孤儿寡母的事儿。于是便点点头说，回皇娘的话，孩儿模糊的记得，而后也听说了，若不是两位皇额娘力挽狂澜，恐怕肃顺他们早就窃取了大清江山了。西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皇上明白这个理儿就好，这12年来我们姐儿俩垂帘听政，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也生了不少的气呀，这些后来你全看在眼里了，不过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天下太平，皇上点穴有成，我们姐妹也倍感欣慰呀。我们只求你能够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君主，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来的辛苦教导啊。一番话说的同治帝倍感激动，他连忙给两宫皇太后再次行礼说，皇儿都记下了。东太后看了，眼睛里闪着泪花，他不由瞅了眼西太后，
见西太后。

也是脸颊微红，表情显得很是复杂，于是便迎合着西太后又说了一句：皇上，刚才你额娘的话你应该牢记在心，亲政以后皇上却要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永保我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啊。同治帝听完点点头，然后坚定地说：两位皇额娘请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两宫太后听完对视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微笑。同治十二年春正月二十六，这一天天晴气朗，阳光明媚，一大早文武公卿便来到了紫禁城，齐聚太和殿，为同治皇帝举行了亲政大典。这一年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年满18岁。其实啊，皇上过了14岁就可以亲政了，康熙帝亲政就早啊，但是同治帝为什么往后拖了几年呢？就是因为西太后不愿意放权，一看现在都年满18了，再不放权不行了，这才让同治帝亲政。2月初8，皇上颁发了诏书，为两宫皇太后重加了徽号，慈安太后成为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太后成为慈禧端佑康仪皇太后，以示对两宫太后的尊崇。同治帝从大婚到亲政这两件大事相继告成，这回这位少年天子可算是能够自己做主做一些事情了。同治帝亲政之后，除了每天要到养心殿恭亲朝政之外，仍然还要到尚书房去读书，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他也不敢违抗。一直跟随皇上的太监张文亮这个时候因为年岁较大了，由内务府分到太庙去当职，现在呢给他换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太监叫张福。有一天呢，皇上跟张福聊起了有关圆明园的事儿，当年火烧圆明园怎么回事，问了张福一些情况。有一天这张福便从内务府的人那里拿到了一本厚厚的御制圆明园40景诗集，说请皇上闲暇之时浏览解闷。张福看里边的诗词也很美，所绘图片呢更是漂亮，他知道皇上一定会喜欢。当同治帝拿的这本诗集果然很高兴，他一边看图一边看诗，越看兴致越浓。当年别看他5、6岁，但是对圆明园出逃热河的情景还是能够回忆起来一些的，尤其是圆明园那座西洋楼他印象很深，偶尔想起来经常是在梦中。现在拿着这个图文并茂的诗集，真是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啊。于是他便问张福说：这书你从哪儿找到的？张福说：回皇上，是内务府的贵大人送给奴才的。哦，同治帝说：那好，你再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圆明园详细的图纸，找来之后朕瞧瞧。这张福连忙再次跑往内务府去找贵宝。也就半个多时辰，这张福便捧着一个手绢呼哧带喘地跑回来了：皇上，找到了，您看看。说着往前一递，同治帝把他接过来展开一瞧，呀，这个太漂亮了，图纸画得极其细腻，千花百草，琼楼玉宇，湖光山色，远比那个诗集要漂亮生动多了。他说：这可太棒了。皇上禁不住拍案叫绝啊，他
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然后对张福说，你马上去查一查，当年这洋鬼子烧圆明园的时候看守的人是谁呀？张福说，皇上，明天去成吗？您瞧，这都什么时辰了，宫门都已经锁上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从出道以来呢，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都承袭了两个字名称的传统，不管是从巨石时代的说谎忧郁，还是到百代时期的宽容梦想，就连新力时代的前几张直觉信仰等等，都是如法炮制。而之后呢，随着往好想、下一个永远等专辑的问世，这种两字专辑的传统好像被打破了。但是2008年，阿哲在华纳唱片出版的一张名为逃生的专辑，似乎又回归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专辑的标题主打逃生，是 JS 哥哥陈忠义作曲的歌曲，而当时对他来说，能够和偶像张信哲合作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妹妹 JS 逃生。

来自 JS 逃生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作，也加入到很多阿哲之前不曾尝试过的元素和曲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李荣浩作曲的这一首《牡丹忧》，歌名呢为《牡丹忧》，其实是《儿行千里牡丹忧》的谐音梗。而编曲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京剧老生费扬来演唱了一段京剧《三家店》的选段，再配合阿哲细腻的声线，共同诉说了对母亲无尽的爱。

了金明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起，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再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常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担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深夜里哭泣。陈文飞写下子夜，希望妹妹能够找到自信，相信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闪着光芒的存在。

陈文飞说，你所遇到的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艺术。是的，平平淡淡的快乐能够让陈文飞更加的感到幸福。也曾有人找过陈文飞啊，邀请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海选，他婉言谢绝。比起紧张刺激的歌唱比赛，他更喜欢在录音棚里自由自在的歌唱。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的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最终获得了全国的季军。陈文飞也开始考虑创作大众化的歌曲啊，如何充分表达自己，又满足大众的需要，如何突破民谣的局限，又保留自己的特色，成为了陈文飞未来创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来听听他2026年3月推出的全新单曲《云的幻想》。

着这首云的幻想，带你从一片云的视角去感受爱的拉扯和渴望。也许到最后我们都不曾问过对方到底爱自己什么模样，却忘了真正的爱从不需要任何伪装。歌曲的作词是林一凡，作曲是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去年我曾专程应好朋友 Mia 徐子妹的邀请，远赴广州去观看与飞门家乐队的演出。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期待他们在演出中表演的新作品能够正式发布。于是2026年2月，某种爱终于来了。这是与飞门2025年9月就已经完成的作品。

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米娅写歌了啊。其实早在2024年岭南新民谣粤语季，米娅就已经和阿庆还有词人四喜共同创作了这首雨飞门家乐队的因你啊。歌曲由雨飞门乐队阿庆发起创作，在与米娅徐子妹录唱的过程中，对主题和这个乐韵啊进行探索调整还有修改，数意起稿，最终歌词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歌曲参考了广府民乐代表曲目《彩云追月》和粤语经典名曲《沧海一声笑》，意境是描写闯荡世界的游子对岭南湾区这片土地和人文的眷恋。雨飞门是成军超过20年的资深乐队，更是广东乐坛的旗帜性的乐队。核心成员三少、阿庆都出生并生活在广州，但乐队创作的粤语歌却屈指可数。阿庆说，当年创作的时候没有多想要填粤语词，乐园也是先有了普通话的版本。粤语是讲音律的，语感更有抑扬顿挫，所以做粤语歌要有一定的机缘啊，这是阿庆所说。在他看来，岭南新民谣粤语季以及乐队的歌曲《因你》都是

阿庆说，看到岭南新民谣粤语季这个主题，就想从广东民乐中寻找灵感。正巧乐队之前改编了名曲《彩云追月》，依托的是粤语剧作大家李愿文1963年填词、崔妙芝演唱的粤语版本，使用声马器和音效增加现代感，以广东独有的高胡作为点缀。原声邀请了米娅、徐子妹，找到慵懒和松弛的感觉，也很适合宇飞门的婉约的风格。做完之后继续研究传统乐曲的五声音阶，并由此联想到从湾区走出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就有了刚刚的那首《因你》。因为彩云追月旋律和意境有了，而歌曲的结构，阿庆想到的是粤语歌的经典巅峰作品《沧海一声笑》，黄沾也是用传统五声音阶谱曲，曲调简洁悠扬，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不断重复，成就传世金曲。他说，这首《因你》的旋律也不复杂，歌词也很简短，小品式的唱作，希望能够加深记忆，朗朗上口。粤语歌难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歌词音律和意境都必须贴合。阿庆说，自己先写了一版歌词，又找了专门的粤语词创作者四喜 Sis 几经润色之后，和演唱者米娅、徐子妹开始录音的时候，根据人声的发音又修改了很多遍。他说，旋律是我在想着这个事儿琢磨的时候出来的，一出来就觉得对了，但歌词却改了很多个版本，在录音的过程中还在修改，所以成了联合作词。而在去年广州的演出中，米娅、徐子妹主唱的这首《彩云追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在众多国产电影之中，也反映了很多农村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典作品。那么两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电影里的角色纯真与质朴，感动了荧幕前不同肤色的观众。美丽的农村孔家村，可爱的年轻人，他们是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小翠、李克明、二狗和小亮等等。他们的故事因水而起，伴随着热火朝天的劳动，随之成熟的还有美好的爱情。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指导这部影片的是著名导演苏里。当初他收到著名作家马峰从山西寄给他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一口气将剧本读完，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似乎闻到了那种亲切清新的乡土气息，那颗心顿时回到了他为之战斗过的地方——山西。苏里觉得剧本基础非常好，很有希望搞成一部好片子，特别是当他想到编剧马峰，更有了七分的胜算。他知道马峰不仅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也写得相当棒，他的作品不浮，人物写得很扎实，都是从生活之中沉淀出来的东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如此，给人感觉沉甸甸的。可是当片子要开拍之时，稍微有点模样的演员都出门了，苏里找来从来没有演过正面人物的李亚林，老实的像青年农民的梁音，朋友的媳妇杨光，刚进场才五天，原来跳芭蕾的金迪，还有孙宇、刘增庆，差不多是东拼西凑才凑齐了这个队伍。他们从长春出发，来到山西，住在破庙里，拍出了这部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时剧组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年轻人还互相开玩笑起外号。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饰演孔淑珍的金迪和饰演小翠的阳光对当时的回忆。
2: 因为我们搞得太熟了，太熟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之间呢，就是没有隔阂了，你明白吧？哎，那么

0: 外号，你比如说阳光嘛叫傻狍子，那现在我们见了还叫傻狍子。阳光这个人呢很憨厚，北京人特别憨厚，傻乎乎的大眼睛啊，就是一个狍子过来一个砰一枪，他还回来看看。
1: 我们村年轻人的时候，几个金蝶是嗲狍子，我是傻狍子，还有花狍子。
0: 我是嗲狍子，哎，那个谁呢？李雅玲呢？待人处事都态度有一套，比如导演面前从来不敢说跟导演顶的，我们可以跟导演顶，他不导演顶，滑。完了，我们就叫他，他们取个外号叫泥鳅，滑泥鳅，哎。那么刘正庆呢，这个文学修养特别高，刘正庆的文笔啊特别好，你说作诗啊什么的提笔成章啊，但是他很傲，一般的你要跟刘正庆开玩笑就刘正庆这样很傲，就他们这个呢高级臭。那个孙宇呢叫小猫，我们现在还叫他小猫，因为他的一笑起的小脸这个就像个猫一样的，叫小猫。
2: 饰演高战武的李亚林后来当了导演，他和金迪的友情也在一直持续着，后来他们还在经典影片《被爱情遗落的角落》之中有过合作。
0: 亚林呢到我家去了，
3: 谁知道叫
0: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问我，跟你说他叫我小兄弟啊，老哥哥现在要导一部戏，是第一部片子，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说希望你能帮老哥哥当个绿叶。
4: 毛衣我们收下了。
0: 后来姐妹拍完发现脑癌，好人真是好人，你要跟他一接触以后你们感觉他更是那个特别爱开玩笑，特别那个怎么说呢，我很怀念他，我老战友。
2: 李亚林是1988年因脑癌去世，他发病前身体一直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连感冒发烧都很少的壮汉，这一病就是大病。其实最早脚发麻就是一种征兆，但是那会儿他根本不在乎，当然自己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小腿、膝盖、大腿，直到半身不遂。发病时他正在苏州指导他的第二部影片《井》，主演是潘虹、李志瑜，那会儿他拄着拐，后来是坐着担架到拍摄现场，好不容易等到关机，他说该好好看看病了，可是到医院一查就非常的严重，医生给他开颅后发现如果切除脑瘤脑组织就没了，那跟植物人没啥区别，于是又缝合上了。好的，幕后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山西的孔家庄，这是一个有200来户人口的村庄，因为缺少水源，多少年来人们为了取得一点生活的用水都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去挑水。复员军人高战武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缺水的状况，高战武想到把离村子15里远的龙泉口泉水引到村子里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社长认为他们是瞎闹不支持，可是赵书记听到造渠引水的建议非常赞同，老村长才勉强答应给高战武、曹茂林20个人去试试。为此全村召开了大会，
5: 高战武同志他们提议要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社务委员会同意让他们去试试，可是人呢不能去的太多，顶多去20个人，要完全自愿。社务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员高战武同志当地长，谁愿意参加就报名吧。战武你把人名记下来，
6: 我算一个，还有谁？ 我要报名，一报报。
7: 哎，先别着急，
8: 你参加吧。
6: 我是队里的计分员，我走了怎么行啊？
8: 要不是我爹生病，我非参加不可。
2: 在自愿报名之时，人人都在观望。这时，孔淑贞站了起来。
9: 我参加，把我写上。
6: 你，不行。
9: 为什么？因为是女人，怕给您添麻烦吗？
6: 不不不，我是说呀，这不同在地里劳动，在半矮里搭石头，不仅需要胆大、体力强，而且需要打炮眼的技术。
9: 淑贞呐，那是他男人干的活儿，咱不懂技术。技术，我可以学呀。
10: 淑贞，算了吧，光说别的，就你那两根辫子，到山里总会叫淑贞给刮住的。对了，就凭你那两条辫子，那就不行啊！
9: 那好办。
2: 虽然大家说孔淑贞的辫子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孔淑贞毅然决然地拿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6: 你看你这孩子。
2: 孔淑贞剪掉两条长辫子的举动鼓舞了大家，年轻人纷纷报名响应。
6: 我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写上，我参加，给我写上刘小亮。
11: 我报名，
6: 名刘大力，
11: 张小平，
6: 写上李宝山，
12: 李大力，
13: 王旭文，
6: 叫我一个武双喜。好了，同志们，我们总共是21个人，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大后天出发。
9: 那这样的话，我也参加去。
10: 你疯了，一个女人家参加这个干什么？
8: 什么你都管。
10: 哎，我说帕纳等，你去干什么呀？你想替我们招惹些豹子是怎么样？
9: 少打贫嘴，这么多人到那儿去，就不要个做饭的吗？
10: 好你这
14: 好好好。
2: 就这样，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志愿队进驻了龙王庙工地，开始了开山引水的艰巨工程。大家齐心协力，打炮眼、炸石崖，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武和茂林商量，要是再多来一些人手，那工程的进度也会更快一些。于是他们回到村里找老社长商量要人，可社长还是不同意。在郁闷之中，战武发现淑贞违反操作规程，夜里下崖去打炮眼，险些发生事故，幸好被高战武及时救回，才没有发生危险。高战武一气之下骂了淑贞，事后后悔不已，找到淑贞来道歉。
6: 别哭了，我错了。
9: 粗暴，简直是军阀主义。
6: 批评，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9: 我原谅你，
6: 可是我还不能原谅你。不管你当时的想法有多么好吧，也不应该私自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差点闯下大乱子。
9: 你手怎么了？
6: 没什么，更不应该的是违反了操作规程，你们两条绳子拴在一个桩子上，我叫你们的时候那桩子都快要拔出来了。
9: 是吗？
6: 你总是到工地去，其实呢家里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人去做，比如说吧，如何让大家睡得好吃得好。
9: 要道，咱们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是炸石头。
6: 我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一枪也没有放过。你能说我没有参加抗美援朝吗？
9: 你没打仗，那你奖章是哪来的？
6: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9: 你真会开玩笑。
6: 真的，我是工兵，每天都炸石头修公路，你说这不是重要的战斗任务吗？那如果公路修不好，弹药送不上去，能打胜仗吗？你该休息了，我走了。
2: 经过这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事故，孔淑贞才认识到自己急于立功的想法是错的，于是他和胖的嫂一起担负起照顾年轻人生活的责任，使工程进度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淑贞也在劳动中渐渐和战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战武一直以为茂林和淑贞才是一对儿，一心想撮合他们。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孔淑贞无意间捡到了高战武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9: 战武哥，
4: 能不能公开？我看看，行吗？
6: 你看吧。算了，别看了。
4: 这里边一定有秘密，是不是？
6: 没什么。
4: 没什么秘密，看我怕什么呢？
6: 给我吧。
4: 哎呀，看你。
6: 哎呀，
4: 给你。
6: 哎，我的枪呢？
4: 我去拿吧。
2: 战武慌忙撕掉了笔记本中写满了孔淑珍的那一页，而向淑珍提起了茂林。
4: 给你，战武哥。
6: 啊？
4: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6: 我？哦，是有点心事。
4: 我猜对了吧？嗯，我还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6: 啊？你已经知道了。
4: 哎，就看你敢不敢向我说。
6: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
4: 说呀。
6: 这怎么说呢？
4: 呵，当了几年兵的人还扭扭捏捏的。
6: 好，向你说了吧。茂林的确是个好同志，又忠厚又老实。
4: 这我比你更了解他。
6: 这完全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不爱多手多道，实际上呢，他比咱们所有的人都聪明。
4: 你干嘛拐弯抹角的说起茂林哥来了？
6: 好，老实向你说了吧，茂林很爱你，他不好意思向你谈，托我向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各方面都很合适。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6: 怎么样，同意吗？
4: 我问你一个问题。
6: 好啊，你问吧。
4: 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比方说正在冲锋的时候，谈不谈恋爱？
6: 哎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在战场上怎么谈恋爱呢？哎，你先别走啊，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4: 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6: 我
2: 经过这群年轻人的不懈努力，造局工程初见成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使崩裂的山石破坏了渠道，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大家都十分的沮丧。这时高占武和曹茂林给大家鼓舞士气，终于开山炸石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时通过赵书记的批评教育与水利工程勘测方位，曹茂林还发明了水平仪，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木匠的女儿小翠还和茂林一起发明了手推车和探照灯，使得造局的工程进度又加快了。同时这两个人也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感情。这一天二人终于互相表明了心意。
8: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不抽啊，快呛死人了。年轻轻的抽烟有什么好处？
6: 那好，不抽就不抽，永远不抽也行啊。
8: 哎，听说队长给你介绍一个人。
6: 早吹了。
8: 为什么？
6: 前日时候淑珍亲自跟我谈了，他说他对赵武很好，我也觉得我和他不合适。不说别的吧，我一单独和他在一块儿，心跳的就是不行。
8: 现在跳不跳？
6: 现在不跳，一点也不跳。
8: 真的？
6: 真的。你不信？你不信你摸摸。
2: 得知茂林和小翠在一起的消息后，高占武才发现一直误会淑珍了，于是找到淑珍，勇敢地表明自己的心意。
6: 淑珍，
4: 有事吗？
6: 你看茂林已经都告诉我了，你看我。
4: 那你为什么把那一页撕掉了呢？
6: 哎，你都知道了。你想一想，朋友要是我帮助他，就是我心里有些痛苦的话，我应该压一压，你说对吗？
4: 看你脸上的汗，给你。
2: 就这样，两对年轻人都收获了自己的甜蜜爱情。终于夹鼻梁山洞打通了，清冽的泉水流进了山村，村里的人再也不用为了吃水和灌溉而犯愁了，人们欢呼雀跃着。
7: 我们的老乡长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这部影片在山西汾阳开拍之时，剧组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年可以说，影片中劈山饮水的小年轻是个什么样子，剧组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样子。所有人都是自带行李，他们住在农村的一个庙里，有时下大雨，雨水渗进来，他们就抱着破个卷换个地方。虽然很艰苦，但是没有人喊苦叫累，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就这样，经典的作品诞生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当时让无数城里人后悔没有生在农村，让无数农村人后悔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建设家乡。通过这部影片，李亚玲也改变了自己的反派形象，和金迪一起入选了新中国22大影星。梁音没过多久就成为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杨排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中的插曲，由温明兰演唱的《幸福不会从天降》。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陈乔恩曾经在微博中写道，高跟鞋里那双脚再疼又怎么样，只要出了这个门，分分钟变成连走路都自带千军万马的女王。但不是每个女生穿上高跟鞋都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没有又细又长又白的一双腿，先天不够后天来凑。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雨飞来跟您说说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穿出一双大长腿。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啊，高跟鞋可是提升气质的利器，分分钟萝莉变女王。但是选择鞋跟高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并不是越高越好。那种超高的防水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来提升身高的力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厚重感。有研究表明，8到10厘米的鞋跟会让小腿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纤细，但是经常穿8厘米以上的高跟鞋会加速关节老化，所以啊，日常通勤来说5到8厘米的高跟鞋就已经足够了。裸色在春夏季节看上去更加清爽，配上九分裤过渡也是超级自然的，搭配各种颜色和样式的裙子永远不会觉得很突兀，视觉感也很顺畅。裸色其实并不是唯一，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最贴近肤色的颜色，不挑人，能够与肤色融为一体，塑造出一双隐形的长腿。对小个子女生来说还有一个小技巧，那就是鞋口要浅，最好不要让鞋子明确地把腿和脚分割开来，这样会让腿看起来短了一大截。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上浅口单鞋，露出更多的小腿和脚背的面积，这样呢就能够把腿部线条延伸到脚部，拉长效果是非常棒的。总的来说就是要穿得轻盈了。王子文就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女生，她的穿搭不禁让人点赞，简洁款的一字带高跟鞋衬得整个人轻盈灵动，还带着一丝霸气，娇小型的小仙女们不妨赶紧跟她学起来。对腿上有肉肉的女生来说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肉肉遮起来，记住千万不要光腿直接穿平底鞋，可以选择用九分裙或者是微喇裤来遮住小腿粗壮的线条，只露出脚踝，这样呢就纤细很多了。简洁款凉鞋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选择很粗的绑带，这样是很容易暴露缺点的，更显腿粗。绑带一直快延伸到膝盖的罗马鞋记得也要避开。还有一种腿型是因为肌肉所以显得有些粗壮， 这个时候呢，就要尽量避免穿细高跟，否则呢，会使得腿部的肌肉更加紧张，肌肉线条更明显。微胖美眉可以选择带防水台的粗跟鞋，不仅能够缓解腿部的压力，还能够和自身的比例更加协调，带有一丝复古的气息，美貌和实用兼具。袜子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用袜子来过度的穿法，能够顺利的把对腿的注意力转移到袜子和鞋上面。对于小腿粗的美眉们来说，要不然就把肉藏起来，要不然呢就露出脚背，把整个小腿的线条拉长。脚踝比较粗，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没有脚脖子。正常的脚踝从后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小腿和脚后跟之间的肉是凹陷下去的。但是没有脚脖子的人就比较吃亏了，即使你只有80斤，看上去也会很显胖。所以啊，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要穿平底鞋，即使是5厘米的高度，也能够让腿部的线条更加好看。想要突出一双大长腿，选择露出脚背又包住脚踝的设计，这样呢就能够完美的扬长避短。没有脚脖子，可能还有脚后跟挂不住鞋的烦恼，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带有绑带的玛丽珍鞋。尖头玛丽珍在视觉上有收缩的效果，比圆头显得腿要更加的修长。没有脚脖子的小仙女也不用再担心了，可以靠鞋子来凹出优美曲线。胖美眉穿鞋要提防的雷区就一条，露肉多。肉当然是藏起来才会更好看一些。首先呢，绑带复杂的款式千万不要随便碰，那些很仙的样式穿上可能会把肉挤出来。如果想穿的话呢，可以尝试那种 X 型的鞋带，会让人把目光都聚焦在美美的鞋子上。女巫鞋也是对胖美眉超级友好的款式，微型鞋面能够前脚

受，赶紧安排起来。既可以显高，还可以修饰脚型，通勤百搭款，干练又精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鞋头偏长的款式，能够遮住脚上最宽的部分，只要避开重大雷区，变成瘦脚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腿和脚露得越多就越显长，选对鞋子才能够穿出一双逆天大长腿。希望每个小仙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啊，并不是单靠某一方的努力来维持的，爱情的过程是两个人彼此相互靠近，而不是一个人拼命追逐，另一个人却无动于衷。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会让你觉得那么累。在前两天，我的大姨和姨父离婚了。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和姨父感情最好了，从来没见过他们吵过架，也没有见过他们急过眼。无论什么时候，我姨父总是面色平和，一脸笑意。小时候我就常常想，要是大姨

和姨父是我的爸爸妈妈，那该有多好啊。不像我的父母成天吵吵嚷嚷的，甚至有时候还会大打出手。在那样的一个年纪里，目睹着父母这样的行为，我总是担惊受怕，缺乏安全感，害怕哪一天他们会就此离婚，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没有依靠的小孩。可是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吵吵闹闹20多年，却依然生活在一起，不仅没有因为吵架而吵散，反而感觉吵架已经成为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而我一直认为感情很好的大姨和姨父，却这样毫无征兆地走到了婚姻的尽头。大姨真的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家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特别干净，大到家里的桌子沙发，小到姨父的一双袜子，她总是能够擦得一尘不染，叠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对姨父的起居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几乎细化到了每一个细节。20多年来的每一天，他都会早早起床帮姨父做好早餐，就连姨父出门上班穿哪件衣服配哪条领带，都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前准备好的。听我妈说，大姨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因为要去外地学习工作2年，她舍不得姨父一个人在家，硬是给放弃了。到最后因为生孩子，她便放弃了工作，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这样的大姨为了她的家庭，为了她的丈夫牺牲了这么多，到最后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确让人十分的唏嘘。直到那天我看电视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话：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而已，很多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一种恩赐。我才明白，也许对于姨父来说，大姨的那些付出并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很多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全力付出、自己的无微不至、自己的无私奉献去揽住另外一个人的心，并且将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自我享受，甚至沉醉其中。包贝尔的老婆包文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在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当中，擅长家务的包文静对家里极度混乱的袁珊珊进行家务指导。当袁珊珊问她怎么能够花费这么多精力在做家务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包文静回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虽然现在你卷的是自己的袜子不浪漫，但如果将来你处了一个男朋友，你给他把他的袜子也卷得特别整齐，你不在家他就问你，我这个东西放在哪儿，然后你就特别牛地告诉他就在哪个格哪个格，他打开一看，岂不是好爱你吗？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来，包文静真的是对于这种细微付出、无微不至感到特别的自豪，特别的上瘾。之前在节目中，包贝尔就曾经说过，包文静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包文静和包贝尔的爱情，大家应该早有耳闻了。除了在家务上，包文静有着极度的热忱，在对包贝尔的爱上，她也是十分的狂热。据说，当年是包文静先追包贝尔的。包贝尔曾经还在节目上说，当年包文静追他的时候，如果自己不答应，他就用烟头烫自己。这种自虐式的付出方式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包文静更是以委屈的小哭包这样的一种形式吐槽了自己在跟包贝尔情感路上的一路艰辛。当时的包贝尔北漂，他在包贝尔最穷的

但是这份爱是不是有些过于沉重，太过于压力了呢？当你精心付出并以此为傲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对方是不是也想这样？有没有问过他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让他快乐？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要知道在爱情里不是一味的付出就能让对方永远爱你，把对方永远留在你身边。或许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之后，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感动，而动容和你在一起，但是这种爱是不是缺少了爱情原本的纯粹呢？两性关系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吸引，所以不把付出当成自己唯一的吸引力，寻找更多的闪光点，才是真正能维持爱情长久的秘诀。与其沉醉于牺牲、自我付出式的恋爱关系，倒不如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那么假期呢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们在这一周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准备升学的一些资料和新学期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也想问问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这一周努力过后就觉得可以解放了呢？
0: 是啊，
1: 也可以适当的去松口气啊。
0: 对啊，那么对于家里有学生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大家最繁忙的一件事情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就是督促孩子，哎呀，这个暑假两个月即将要结束了，你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做完呢？
1: 对，
0: 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查缺补漏呢？或者说面对新学期的这个课程，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在预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了？那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能够有时间有空的话，多陪陪自家的孩子啊。
1: 是的，不管怎么样，在今天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当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放慢节奏，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听听歌，聊聊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说到我们的孩子即将要开学呀，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能也都或多或少呢有心里的些许的纠结和不舍。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在刷一个短视频啊，在医院里面呢，护士都很纳闷，说这么小不到十岁的孩子怎么会突然间心机这么高呢？然后问了半天都没有查询出来，说那就留院观察吧，为了以防意外的一个发生啊。最后孩子呢活蹦乱跳的，可以跟护士的正常的去交流，然后他们就在问说，那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紧张呢？然后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整个手术室留观室的朋友都在可笑啊，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暑假作业一样都没有动啊。所以就突然间就想到孩子们也会有自己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即便有一些查缺补漏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完美的话，那我们就尽快的去帮助他舒缓自己的这个情绪，完成暑期的这个任务，好好的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
0: 对，有很多大人朋友就说，哎呀，小孩子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压力或者说是烦恼吧。比如说在小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哎呀，我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呀，有没有认真的去对待呀，一整个暑假只想着我得好好玩，然后到即将要开学的时候呢才狠狠的去补作业。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你曾经的童年时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当然长大之后步入工作，可能大家就是压力又集中在这个工作当中了。
1: 对，
0: 哎，我的这一项任务是否能够完成下来，我要参加的下一次演讲比赛能否得到这个奖项呢，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人从小到大，我们在一直经历着就是人生不同的一些阶段给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小的压力和挑战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好好的去聊一聊，当我们大家当众，当很多人或者是我们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去演讲去表达，又或者是去表演，无论是唱歌舞蹈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才艺展示，就像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去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分享我们的社区大舞台，只要大家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爱好，有才艺展示呢就可以去登上这样的一个舞台。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说，哎，我今天的表演非常非常的好，简直可以称为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也会感觉些许的紧张，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就会想，哎，我要怎么表达呀，可能会准备很久很久啊。那些让我们闪闪发光的时刻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比如说你第一次登上舞台去表演或者是表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
0: 对，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你上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也可能就是我们在幼儿园，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那个时刻，然后老师呢会带领着小朋友一起来上台表演一支舞蹈或者说合唱一首歌。也可能就是在你步入小学或初中的时候呢，在国旗下的演讲，或者说是六一儿童节领着全班同学去独唱的那样一个状态之下，你的高光时刻，或者说上了初中之后参加辩论赛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每个阶段可能都会给你留下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吧。那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些难忘的一些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那我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一起去听听歌，也一起去回顾一下自己当着那么多人上台表演或者是表达的那些瞬间，无论是小时候的第一次上舞台，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是第一次加入工作岗位之后面对领导的一些讲话啊、述职啊等等，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些难忘的瞬间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了。
0: 对，也可能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第一次，有是你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也可能是给你留下了些许的

0: 这小小的遗憾吧，也可能就是你大型就社死的那个现场啊。
1: 是的，
0: 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聊聊曾经的那些故事啊。
1: 对，那么对于不同性格的朋友们来说，每个人的高光时刻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吧。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闪闪惹人爱》。

0: 我觉得在人生那个高光时刻的舞台当中，你一定是闪闪惹人爱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说到了，说让我们去发光，而不是被照亮。所以希望生活当中的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不仅能够发光，而且还能够照亮别人呢。
1: 是的，一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呢，也打开了我们今天下午午后话匣子的这个时光啊。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这位想得美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好像印象里面第一次表达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这种表演，画个红脸蛋就站上舞台了。其实大家在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
0: 嗯，
1: 那么你记得在舞台当中是合唱比赛吗？还是独舞呢？也可以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分享一下站在舞台上的那些故事啊。
0: 对啊，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小朋友，应该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表演吗？
1: 嗯，
0: 然后舞台下面呢是老师给他们去指挥吗？我就看到小朋友在舞台上卖力的去跳舞，然后舞台下的这个老师在指挥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就出圈了，就他那个动作那个表情一下子吸引了我们啊。不仅是小朋友跟着他的这个肢体的舞动来进行这个跳舞，包括现场的一些观众也被他呢是深深的打动了。虽然是他蹲在这舞台前的，但是那个样子真的是充满了一种爱心啊，就看着小朋友可爱的这个模样，老师脸上也露出了那种欣慰的笑容啊。
1: 是的，那么较小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上面跟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可爱。
0: 嗯，
1: 也非常的让我们发现有一些幽默和搞笑的瞬间，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会哭啊，然后道具不小心会掉啊，但是也有一些你看他们人虽然小小的，但是舞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坚持表演到最后啊，那么都看不出来他们有些许的紧张了。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呢，有朋友也发来一条信息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在全校师生面前去演讲，结果的我的话筒呢，一下子就传回那种啸叫的声音，把我自己都给吓哭了。他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我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呢？他不过我这个高光时刻的这个高光两个字是打着这个引号的，说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在进行演讲，但是不过后来我还挺淡定的，等话筒修好之后呢，我依然是神采奕奕的把整个演讲稿呢都背诵下来了。
1: 嗯，那这就是舞台当中出发的一些小小的状况嘛。
0: 嗯，
1: 而且救场能力是真的不错啊。
0: 对，
1: 嗯，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其实就像是被老师点名一样，
0: 嗯，
1: 被领导点名，当你当众去发言的时候，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大型社死的这个瞬间啊，就怕自己发言不到位然后就翻车了。所以大家呢往往是在这种时候呢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么记忆当中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这些故事了。
0: 是啊，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光，包括和救场的一些操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现场应变能力的一种转换的一种方式啊。比如就像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想说一个故事，他说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他啊，说当年呢在大学的时候呢有一场晚会，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伴奏带呢突然就卡壳了，说全场是寂静，就在大家以为要冷场的时候呢，他说我呢就是摘掉了这个耳返，对着所有的一些朋友呢是清唱完了副歌部分，说当时我觉得挺害怕的，但没想到就唱完的那一刻全场呢响起了雷鸣般的这个掌声啊，他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做得足够好啊。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翻车并不可怕，谁接得住啊谁就是王者，这后面补救的这些能力呢还真的是不错的。
0: 嗯，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回顾一下我第一次上舞台，还真的是在六一小学的这个表演的校园里。他说小学时候的这个诗朗诵啊和文艺汇演，很多时候呢都需要我们在台下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老师一把我推到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声音发抖忘词，甚至想有一种冲动啊赶紧跑下台，但是呢就看到了老师站在舞台的对面给我一直打手势做口型，然后呢让我坚持去完成了这样的一次演讲的比赛。他说真的是很感谢老师对他的鼓励和支持啊，有的时候看到对面那个一直在默默辅导你的人，好像心里就是一种安慰。我们以前呢也会经常会说，哎，站上舞台的时候大家不要害怕，就把所有的这个观众当成大白菜，不要看他们，然后就想着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0: 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比如说第一次上台，哪怕就是在班级当中呢去竞选这个班长呀，或者说是卫生委员呀纪律委员 员呀等等等等，都会在你心目当中留下深刻的一些印象。包括我们在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朋友会这个毛遂自荐，然后会自我介绍给大家，然后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特长啊还有一些才艺啊都会现场的给大家来进行展示。那有些朋友去学生会呀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在步入工作之后呢，也会有每年的这个年终的述职的一个总结，还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演讲的一些比赛呀，或者说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呀等等等等，免不了的都会有上台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1: 对，
0: 那你在第一次上台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你众多上台的过程当中，哪一次给你留下了人生当中的那个高光时刻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翻车的一些情况，然后你一下子就化解掉了，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啊。
1: 是的，没有那么多完美的舞台瞬间啊。其实我们现在媒体发展的非常的快嘛，可以觉得视频的传播速度也非常的快。像之前我们看过央视名场面的一些救场的画面啦，还有包括很多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那些原本不是脚本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在舞台当中的一些小插曲。
0: 对，
1: 那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就是这样，无论是在单位去参与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演讲，甚至是辩论赛等等，那么或多

0: 或少大家都会觉得，哎，那一刻我觉得是给我留下的高光时刻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那都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对，或者说你说一说你觉得这辈子干的最漂亮的最帅的一次当众的表达是什么，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励志的，来自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听到这首励志的歌曲《追梦赤子心》，是不是想起了自己为了自己追求梦想的一段日子奋斗的那个时刻呢？我觉得人生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有很多朋友说大概是在高中的时代吧，就是你学习的那个样子，你努力的那个样子，是你一生当中都不可去忘记的啊。
1: 是的，拼命努力和拼搏的那个样子，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呢，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此刻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老朋友毛菊说小姐姐下午好啊，还有陈家感觉很久没来了，天天说看样子两位美女都没有结婚吧，那就猜一猜吧，
0: 猜
1: 看有没有结婚。
0: 对，还有谢谢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江湖熊九红，哎，谢谢你，还有平台当中的迪兹易啊，感谢你能够互动我们的节目。百炼成钢说别哭了，这啥意思啊？
1: 对，我们两个刚刚听歌听得太感动了，就只能擦擦眼泪是不是？
0: 对，是不是一下想起了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了，那一时刻的那种高光来之不易呀，所以深深的感动着啊。
1: 没错，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小的时候会写作文啊，写一些笔记啊等等，散文会投发到一些这个读者啊等等这个日志上，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中的话呢，心里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回顾一下我们从小到现在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高光的一些时刻呢？或者是你集的一张邮票，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它真的升值了很多很多，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有收藏的纪念意义呢？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有集邮的这种习惯呀，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呢，每年都会买这个集邮册嘛，就会留存下来，就是等你很久再去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呀，那一年我们经历了哪些大的一些事情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先来跳播一小段的广告，听一首歌吧，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下个时段一起来互动。
2: 却变成依赖。
3: 临汾交通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曾是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上，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呢，可以同时听到。那有些朋友呢，也是通过搜索在抖音当中听见林粉，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

0: 有话题，就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些高光时刻。我觉得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嘴角都会微微上扬呢，露出灿烂的笑容，想想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厉害啊。
1: 是的，你看一下在广告时段呢，小吉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呀，我不知道算不算我的高光时刻，就是莫名的很爽。他说高中语文课发作文本没有我的，我就立马举手问老师，老师说你的作文非常好，一会儿要念。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我的最高光时刻了。
0: 对，我觉得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写了一篇作文，然后当范文，老师呢在全班给大家去念的过程当中，那内心也是无比自豪和骄傲的呀。
1: 的，
0: 哎，看看我的写作水平有多高哈。
1: 对，其实不没必要就是说一定是站上舞台的那一些瞬间，就是你内心像这位朋友说的爽到你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高光时刻了。
0: 对，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人家就会问到了，哎呀，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吗？哎，你发言的时候呢，那个发言的那个词语，包括你说出的那个观点，一下子就震惊到别人的话，那可能也是你人生当中比较高光的一个时刻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沉浸式的去听听歌，然后再跟我们一起回顾想一想，你第一次站上舞台表演或者是表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印象，有哪些故事的发生，又或者是说在我们成长不断的经历过程当中，你印象里面那些高光的时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既然是高光时刻，肯定是有一些特别值得纪念意义的，所以说出来给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刘给我们留了很长的一段话啊，我给大家来念念。他说呢，主播，我从小呢就是一个说话不太利索的人，然后一紧张呢更说不出话来了。说高中的时候呢被逼着上台呢做英语演讲，说他准备了有3个月，把每个单词的发音都刻在脑子里。说上台那天，他说我还是呢紧张的发抖，但是我硬着头皮把3分钟的稿子背完了。当我说完 thank you 的那一刻，台下那个平时很严厉的英语老师第一个站起来给我鼓掌，说那一刻我觉得我战胜的不是演讲，是我自己啊。
1: 是的，那这真的是太值得纪念的一个高光时刻了。
0: 然
1: 后平时都觉得严厉的老师都站起来给你鼓掌的时候，他就认为哎，我的学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众表达的意义不在于说你的口才有多么的好，而是在于有没有那份勇气能够在那里站起来去发言或者说去演讲啊。
1: 是的，小许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呢就在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和好朋友呢是并列一模一样的分数，全省第七名。
0: 哇，好厉害，学霸啊。
1: 在我们那个地区也是状元，单科成绩呢是全省第一，和好朋友的名字被做成大红的条幅贴在了我们学校中学的门头上。他说我们俩整天傻笑，就像做梦一样啊。你看，这都是你十几年学习努力的一个成果啊。但是我想你更开心更想笑的就是和好朋友能够以同样的这个分数然后考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学校，能够一直陪伴走下去，才是最开心的点吧。
0: 对啊，我记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这个宿舍的全都是学霸，然后大家呢都是在努力去学习，然后又同时呢都考上了这个研究生，那可能是不在同一个学校吧，但是大家都是为了彼此的这个理想去努力去奋斗。我觉得在一起那样的一个场景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啊。
1: 是的，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一些瞬间，因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给你记忆犹新呢，把你的人生高光时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留言，或者是想听到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下午时光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多喝热水，说可不可以播放一首朋友的心，稍后呢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为你来安排。还有洗车小哥不洗车，说哪位是攒琴呢？啊，我们的攒琴主播呢已经在幕后工作了很久，没有出现在荧幕前了。那此时此刻我们大家收听和收看的是午后光阴，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一起跟我们分享生活，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多喝热水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朋友的心。

0: 朋友的心亮晶晶啊。刚刚呢刚好有位朋友说高考的时候跟自己的好朋友考到一样的分数，那两个人的心可能是就是这样的纯真和美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我们刚刚点播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听见零分所有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对，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哪一首歌可以治愈你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当然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些高光时刻。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妞妞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在学校体检，有一个女同学呢突然就晕血，一下子就栽在地上了，脸上鼻子上都是土，说周围的同学一看马上的吓得呢都是不敢动。她平时说这个女孩呢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孩子，她说我马上过去之后呢把她翻过来扶起来枕在我的腿上，帮她拂去脸上那些土，试图呢唤醒她。他后来的细节呢是不记得了，不过之后呢一会儿这个女孩就醒过来了，他说那个时刻我也觉得我是人生当中高光时刻啊。
0: 哎，真的是助人为乐，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自己都会暖了很多。而且我们去碰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拼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忙啊。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亏欠他说高铁上我救过一个吃开心果窒息的孩子，我到的时候呢孩子已经脸色青紫，都感觉快要休克了，立马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开口哭闹手舞足蹈的时候那

0: 这种方法在我们家里的冰箱上或者是哪里的话，我们第一瞬间和第一时间呢也可以去救到。因为像吃坚果啊，还有一些老人有可能会出现卡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急救方法了。
1: 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可以来学习一下，掌握一下这些小小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能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Five 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和我妈还有发小和他妈呢一起出门玩，路上遇到了认识比较久的阿姨，阿姨飞快地夸我发小又好看了呀，到了我停留了好几秒，然后蹦出一句话，气质变好了。我妈回去呢就给我整个买了一个新的眼镜，买了舍不得买的我要了很久的那条裙子。那也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吗？
0: 是，有的时候就想啊，不是说阿姨不接着夸了，是马上觉得哎，都夸漂亮吗？要想更好的一个措辞，是不是？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夸赞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事实求是嘛。比如有些这孩子女孩就是非常的有气质，对，气质可以大于她的这个外貌吧，所以人家就从气质上去夸夸你啊。
0: 对，来看一下桃子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我自己好像不太有什么人生高光的时刻，但是我有一项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帮我的女儿去领奖。她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到了期末学科优秀颁奖时，我女儿和部分同学去领书了，没有回教室。那为了节省时间呢，不在教室的孩子就由家长代领奖。那次她的总分是年级第二名，班级第一名，所以几乎囊括了班级各科单科成绩的第一，还有其他什么年级的单科王、单科前十等等，就是各种奖项，我上去了十几次还领了奖金，实在有点怪不好意思的。他现在他都上大学了，三观也非常的好，目前呢正励志科研，依然保有学习的热情啊。
1: 对，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发光的孩子，自带光芒的孩子，家长都不好意思上台领奖了。
1: 对，这个奖拿到手软了。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喵喵，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六一儿童节那天呢，我脸上涂着两坨高原红，站在台上呢一下忘了词儿了。他说还是小学班干部竞选呢，说明明呢手心是在冒汗的，但还是要假装镇定的念完了那几行演讲稿。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的最高光的那个时刻吧。他说后来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
0: 还有呢，这位叫做小维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啊。他说大概在2009年的前后，在飞机上呢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拎着个小包袱的小伙子，十个月大的孩子呢肠炎转肠梗阻，一滴水都喝不下去了，孩子皮肤呢都干皱了，当地医院没有办法，就让孩子的爸爸妈妈抱着送北京儿童医院。孩子的父母呢都是没有出过门的农民，他妈妈连身份证都没有带，爸爸自己一个人战战兢兢地抱着孩子买了机票上北京。下了飞机我就拉着他打车奔到了儿童医院，挂外科急诊，求大夫务必收下他住院，然后呢陪他办了好多各种押金手续，把孩子送到了病房。我只留下了自己打车回家的钱，把兜里所有的现金都留给那个爸爸了。小伙子当时哐就给我跪下了，要和我结干亲啊。我说我个人呢只有这么大的力量，你要保重好自己才能保护孩子。然后连他
1: 总想去一个让你觉得很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啊。那啤酒节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些首选了，因为我们关注到就在这次的啤酒节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摊位啊，比如说有啤酒的一些饮品呀，特色的小吃啊，烧烤美食啊，休闲娱乐呀，等等等等，多种的业态呢都是汇聚于此。就是你看到他那个烤串放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你就会觉得特别香啊。包括那种冰爽的啤酒泛起这个细密的这个泡沫来，还有各色美食是扑香，一下子能让我们的香气扑鼻呀，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生活的烟火气啊。
0: 是的，一家老小可能会悠闲漫步，当我们去端起酒杯拍照打卡的时候，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在这边呢找到一些乐趣啊。其实这样的活动呢，不仅是丰富了我们大家的夜生活，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聚会的好去处，让我们灵魂更有烟火气，也更具活力了。
1: 对呀，所以说这两天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活动呢结束了，因为是在8月13号开始，一直呢持续到8月23号，那么活动结束了，确确实实也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夜色呢装点了非常美的一种景象，也为商户呢带来。

0: 实实在在的一些客流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的时候呢，活动不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到的一些美食美景，更多的就是还有精彩的一些演出，能让各位朋友能够放松身心啊，像啤酒呀、美食呀，包括一些演出啊、休闲呀等等一些业态的相互的一种拓展，也是拓展了我们大家夜间消费的一种空间，也为城市的夜经济增添了一种新的场景啊。
1: 是的，各种各样丰富的一些生活呢，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其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热闹的时候呢，大家的安全保障呢也是一刻都没有去放松的。
0: 嗯，
1: 食品的安全啊、秩序治安啊、市容环境啊、消防安全等方面呢，都是有权利的一个保障的，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安全有序、舒心放心的在这边呢来进行消费了。
0: 对，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说在这啤酒节不仅仅说能够畅饮，包括有很多朋友也吃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啊。不知道在这个暑假当中，在这个夏天里边，你吃到的就是属于你觉得独特的那个美食是哪一道，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小宁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我的高光时刻就是一口气可以炫一瓶啤酒
0: 啊，
1: 蛮厉害的。
0: 我真的见过有些朋友就是对着这个瓶嘴嘛，就咕咚咕咚一口气就整个一瓶子就下肚了啊。我觉得这一瓶下肚之后基本就饱了，不用再去吃饭了，
1: 是
0: 吗？是
1: 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啤酒它跟碳酸饮料都会有丰富的这个泡沫嘛，然后有的时候会感觉比较胀肚子，所以能够炫下去的也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喉咙口一定是非常大的哈。
1: 多喝热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想点播一首庞龙的《垂眼睛》，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呢来为你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曲。那当然了，大家的高光时刻是不是还有很多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来自于你的那些高光瞬间，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表达或者是表演呢？也许我们大家可能会回顾起小时候自己站上舞台的那些时刻，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那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说一说。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青烟就说了，说我小学的时候呢就去博物馆写生，照着这个小路画，画着画着呢就发现周围看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后来这幅画呢也被七色光要去，然后呢就上了电视。我觉得啊，这个时刻比我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要高光许多啊。那一看就是比较喜欢画画的一位小朋友，从小就有绘画的天赋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吹眼睛》，但是呢没有找到庞龙的这个版本啊，文艺晨的这个版本可以吗？因为它是翻唱改编的一个版本，我们来聆听一下。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多喝热水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吹眼睛啊。嗯、不过呢，没有搜索到庞龙的这个版本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女生的一个版本，温依晨。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还是喜欢原版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找到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
1: 嗯，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有或多或少那些高光时刻，然后还会有记忆的一些瞬间啊，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看，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位医护人员啊，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呢，就是在有一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病人送了一面锦旗，护士长呢就要给我们拍照留念，我自然呢就让出了中间的 C 位，然后呢病人就不开心了，毕竟是我照顾了他很久很久的责任护士啊，一把就把我拉在中间要挨着我照相啊，但是主任呢也笑笑表示他真的很开心，他当时顿时觉得刚下夜班的心情一点都不困了。确实是，当我们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照顾得到了一定的这个认可，
0: 对，
1: 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的高光时刻了。
0: 对，就是你辛辛苦苦的在工作，当你的付出得到别人的认可的这个同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高光时刻，就再微小的光它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所以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那些难忘的故事，都可以发信息的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94.6 兆赫和 88.9 兆赫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就是听见临汾，你可以在下方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号，还有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进行留言。看来医护朋友的高光时刻还是比较多的，这位叫做子瑜呢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96岁的病人心跳停止，肢体抽搐，大小便失禁，加机器故障无法看影像，刚打完麻药连静脉都没打，护士长呢又在隔壁协助抢救另外一个心梗患者，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那真的是凭经验盲穿静脉，单手心肺复苏，在看不见影像的情况下把临时的起搏器装进心脏，把人呢从鬼门关捞回来了，这算不算我的高光时刻？我觉得这事儿我能吹一辈子啊。
0: 是啊，就是每一次在跟别人去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充满了一种自豪的感觉啊。
1: 是的，你想我们的医护人员在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从鬼门关抢时间，将病人的生命呢维持正常的一个体征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酱小游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六一儿童节前两天，爸妈带我逛街买裙子，他让我上小学那会儿啊，每年六一呢都有节目去表演，说当时他看中了一条非常漂亮的浅蓝色的长裙，但是一看价格心就寒了，因为他知道超出了父母的预算，按照他们以往的这个套路一定会说跟我商量换一家店再去看一看的。他说但是那次呢破天荒的那一晚，爸妈毫不犹豫的为我买下了那条长裙子，说怎么形容当时我的心情呢，就觉得我自己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说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就穿上了那条蓝色的裙子来到了教室，他说要好的三个小姐妹瞬间一下就围住了我，夸赞我裙子真的很好看啊。他说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甚至把我推到了班主任面前，就问老师，老师你看我今天漂不漂亮啊，说同时呢我在上台的过程当中呢也赢得了场下所有的一些朋友老师还有学生的阵阵的这个掌声。回来之后跟我妈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妈说那是因为裙子为我增分了。他说不过怎么样吧，那也算我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啊。
1: 是的，你看大家都会记着自己小时候表演节目的那一些瞬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在我们能够转述复述的这个故事里。
0: 嗯，
1: 所以高光时刻或多或少我们大家都会有那些美好的瞬间嘛，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哎闪闪发光。有人呢可能会在高考的15分钟发布全网的第一份参考答案，也会有人在澡堂里第一次体验搓澡，感觉自己干净不会慢反射。还会有人呢可能把溺水的同学从水底捞上来用屁股给做活了，这些高光 时刻啊，可能有一些惊心动魄，有一些温馨感人，或者还有一些呢令我们捧腹大笑啊。但是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位野普通呢就说了，我第一次在澡堂发现有这个搓澡服务的时候，好家伙，那大哥上上下下给我搓了半斤下来，那一晚上真的是全身都高光啊，就没有感觉没有自己这么干净过，皮肤都不会慢反射了。真的是，
0: 有时候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刻，是不是大家都是觉得，啼笑皆非的一种感觉啊？
1: 对，
0: 包括这个搓澡呀，也包括有很多朋友说，在这个玩耍的过程当中跟小朋友在一起等等等等啊。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杜俊杰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他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呢，就高中的时候被英语老师授权成为英语课代表。哎，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的你，这真的是一种荣誉，也可能从那个时刻的你就奋发图强，开始对英语突击学习吧。
1: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呢就比较有感触啊，说真的不知道还会有搓澡巾的这个存在，可能现在比较发达的这个网络之后，或者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去澡堂去洗澡，那四川的这个女同学就会跟我说啊，真的好吗？然后她慢慢的现在依旧回到了四川这边来生活，她说我已经适应了用搓澡巾洗澡，就算打沐浴液呢也是要用搓澡巾去打，如果没有它的话呢就感觉没洗过澡。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新鲜事物的一些尝试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
0: 是，生活当中是不是大家每次都会用这个搓澡巾呢？其实有时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时候我们身上有一层这个油脂，对，这就是其实有时候保护皮肤的一种方式啊。不要搓得太狠，因为搓得太狠之后首先就是伤到皮肤，然后就是红红的，而且还容易发肿啊。
1: 对，有的时候我们比较爱干净或者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洁癖的朋友搓澡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狠，然后就会发现破皮了，然后家里人呢也会调侃说你有那么脏吗？搓澡的时候怎么就使了那么大劲儿呢？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风雪白发来一条信息了，说今还有矿泉水吗？这是啥意思呢？
1: 要守候我们每天的17点到19点的理想和卓然的这个节目啊，可能就会有这个幸运的网友呢会获得我们的3份幸运的奖品，有2份呢，其中呢就是这个矿泉水一箱啊，那还有1份呢就是我们的燃油复合剂。那看看到底今天有没有幸运的朋友能够中到呢？为你而来就说，哎呀呀呀，世纪百悦大厅促销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贵，好几千呢，3000多，给我初中搞懵了。是初中的时候去吗？那确实是，别说初中了，我现在去3000多我也觉得挺贵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在购买一些这个服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这边促销呢，然后我想去看一看，但是忽然

0: 发现这个促销之后的这个价格，可能是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的是人生高光时刻吧，这可能是也买到的人生当中最贵的那条裙子或者那件大衣啊。
1: 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继续回顾和想一想，来跟我们去一起互动，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有哪些呢？你都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嗯，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时光机》。那么搭乘着这班时光机，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那些让你闪闪发光的日子啊。

0: 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16:3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别忘了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互动的话题，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好奇啊，刚刚在听歌的时候，你们经历了什么呢？怎么表情这么丰富啊？刚进来就看到发生了什么？猜一猜啊，就和往事如梦说，这是学习口语吗？如果大家要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口型知道在说些什么，或者是在研讨一些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嗯，
1: 你的人生高光时刻有哪些呢？就是一进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就能够猜到主播在说什么。
0: 你看，劝麦朋友就发信息了，想了解一下前面有什么呢？如果说能够了解到前面有什么，才能够大概猜得出来刚才那个张旭的那个表情在讲述着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
1: 是的，直播间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屏幕啊。好了，坦白局吧，我们大家的人生高光时刻都有哪些呢？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CD 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还没有走出村里的时候，我觉得小学的学校特别大，在还没有走出华强北的时候，觉得华强北好大，熙熙攘攘都是人，我在这些大建筑的面前，或者是川流不息的人流当中，显得自己格外的渺小无存在感。但是当我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并不觉得世界很遥远，也很大程度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高峰时期站在灵山上，就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留园的假山美景呢，也是让人不禁的去赞叹。难怪乾隆要三番五次下江南，无独有偶啊，他说我也去了三番五次了。
0: 嗯，
1: 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大运河经过的地方都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在乌镇里的老树林里唱着安河桥，让我流连忘返。早晨的拈花小镇呢，又像是误入仙境的修仙之地一样，让我呢可以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轻声细语，生怕惊扰了别人。每一处风景都有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搭象棋了，富士山看了，温泉泡了，潜水漫地海捕海漫步海底跳伞，我都能够体验到找到自我的感觉。在我认为这段时间才是我真正的高光时刻，倍感怀念。那也可以去说一说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啊。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就会觉得很放松很自在啊。
0: 对，也就是说站在这个我们的大江南北，或者说你去往了上有苏杭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就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就实现了你梦寐以求的一些愿望嘛。
1: 对，
0: 就站在自己期待已久的这个美景当中，你就会觉得自己都是闪闪发光的啊。
1: 嗯，所以今天来都来了，那不妨就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把你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吧。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艳丽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经过多次努力考研成功，在网上看到考研成绩公布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他为了去这一次考研足足努力了是有3年的时间呢，可以说通过3年的这个备考终于成功上岸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去回想一下自己的高光时刻分别都有哪些故事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分享属于大家每个人的高光时刻啊。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来进行聆听啊，这也是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当中的片尾曲，是由黄霄云的来演唱的，就整首歌曲呢是以克制隐忍的底色，层层爆发的力量，唱给每一个心无旁骛奋勇前行的人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新歌。

有没有觉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冲破了枷锁向光而行的一种战歌呢？因为整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层次非常的鲜明，而且张力十足，特别是有几句歌词你觉得它是很温柔的。

0: 扬，也奔赴正义。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在听到这首《不问》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首歌唱的和这个名字非常的契合、啊、就唱响了心中的热爱，共赴呢这场长安探案的一种奇遇，也见证了主人公他的这种心破迷雾，以赤诚守正道的一种感觉啊。
0: 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听歌的感受，那么也会有新歌推荐的一些环节，大家最近都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好歌和新歌呢？都可以去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下方，也可以去搜索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嗯，好，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些高光时刻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高光的这个时刻，就是和心爱的人结婚，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他们的这个结婚日子就是在去年的今天，说今天恰好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日子啊，哎，一看就是有心的人，结婚纪念日恰好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嗯、那也再次祝你生活幸福，爱情甜蜜啊。
0: 是的，来看一下07给我们留言了，也是参与话题啊，他说这辈子高光发生在了30岁以后、
1: 嗯、
0: 每天麻木上班的我呢，就有一天突然想考编了，一年就上岸了、
1: 哦、
0: 在考编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法律挺有意思的，一学就会，又是一年过了法考，现在呢又过了实习期，正式职业了，遇到了好师傅，人生的际遇不过如此啊。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是啊，其实我们说到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有很多朋友怎么去定义呢？可能就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刻，或者说你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一时，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可能就是瞩目的那个焦点吧，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了世界之巅，其实事实上你还是那个你，可能曾经的你没有想过自己有这样的一份万丈光芒的时刻啊。
0: 嗯，来看一下一起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36岁的我呢，在送餐的途中就突然想起了高二那年的篮球半决赛，我关键时刻呢抢断了外加一条龙全场逆袭上篮准绝杀，嗯，从抢断到抢单，从突破可能到突破配送的一个极限，你还是那个最关键的自己。然后他就给我们说，虽然是36岁了，现在有一点胖了，但我曾经也是学校里的 MVP 啊。
1: 啊，很厉害啊。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一下不慌不忙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很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这件事情啊，说水深2米半左右的挖沙坑里，同学呢不小心掉进去了，人下去之后呢水面都平静了，他我愣是把他给捞上来了，没有一丝力气压胸口，我愣是拿这个手肘直接不停地给他按这个心素、哎、对、嗯、心肺复苏。他说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牛啊？
0: 是的，
1: 不仅仅把学生给救上来，而且通过自己的一些求生的一些方式救活了他啊。
0: 对，还是我们说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呢也要学习一些急救的知识、
1: 嗯、
0: 那么在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可以第一时间去用到。程刚呢就留言说，一直感觉自己的人生很平淡，没有遇到过什么高光时刻，只记得有那年疫情期间，我是负责社区的采样，有一天呢是从凌晨出发，晚上9:30结束，期间穿着白大褂，没吃没喝没上厕所，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而且大冬天的我的防护服呢衣服全部都已经浸透了，这算是高光时刻吗？当然算了。
1: 对啊，那也是人生当中闪闪发光的那个时刻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给我们大家也发来一条信息，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说家里有一次呢烧这个蜂窝煤，我妈没注意呢忘记开门了，时间一久就一氧化碳中毒晕倒了，他说我看到后呢一直哭着叫我妈，过了一会儿我爷爷进来呢把门给打开，他后来长大我妈就说了，幸亏有我叫他，不然就睡着了。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刻也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高光时刻吧，每每我妈和我爷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把目光投向于他啊。
0: 是的，那么其实以前我们家家户户可能都有这个烧煤炉，来进行这个取暖，这种事情呢还是经常会碰到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邻居就敲门了，或者破窗户啊等等，真的是你很机智啊。 甘霖呢也说，很多人不知道，当兵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了。

0: 是军人，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刻能入伍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再去看，就是军人身上有他自己特有的那种气质啊，比如说挺拔那种身姿呀、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在跟他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的那种字里行间当中透露出来的那种自豪感呀等等等等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口袋入纳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一条信息了，他说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在一个平行班，数理化呢学习成绩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大概都是倒数的那种情况吧。说有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在班上呢被理科老师说教，然后我朋友拿着我的成绩单冲到教室大喊说，哎，你语文成绩年级第一，然后那个时刻也是他的那个高光时刻啊。
0: 嗯，有的同学呢可能就是比较喜欢某一个科目，而且为之付出呢也有很多、嗯、或者是比较有天赋，就会发现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啊。
1: 是啊，不知道在学生阶段的时候大家是擅长于理科还是擅长于文科呢？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特别是在刚刚步入高中的时候呢，有很多家长呢就会比较纠结呀、
0: 嗯、
1: 说啊两门课程吧旗鼓相当，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了，可能那这个决定权就在孩子身上了。
0: 对，
1: 看孩子更喜欢或者更擅长于学工科还是学文科，也让孩子呢可以充分的跟你们去交流沟通，然后呢做出更加合理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行者无疆也发来信息，他说我习惯性把旅行称为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当我行走在世界的路上，我的精神世界里就有了生命的各种维度，对外部的世界拥有了不同的感知力，所以我的人生也将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啊。
1: 张耀文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读高三，说暑假呢正在上课，当时住校，晚上呢宿舍楼锁了门，说半夜同学呢肚子痛得厉害，那时候呢没有手机也出不去，说楼下宿舍呢也门也都是锁着的，他我直接从3楼呢然后翻窗找到了老师，然后送同学的去往了医院，他还好有惊无险吧。我这位同学呢输了3天夜也正常的入校了啊。
0: 嗯，那么大家可能在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当中的记忆呢都是特别特别的清晰的，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漫漫人生路上都能够拥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啊。
1: 对，是不是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对曾经那个有一点点紧张到不行的自己说一句感谢当时的自己的努力，感谢自己当时的一种拼搏呢。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每一个场合，比如说需要你闪闪发光的，需要你能够去表达的这个场合的时候呢，都能有一种松弛的感觉吧，
0: 嗯、
1: 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信，会觉得我是最棒的啊。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必害怕失误，更不必去苛求完美。
1: 嗯、
0: 每一次能够勇敢站出来面对自己，都是值得肯定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容的表达，自在的发光啦。
1: 嗯，好，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就是来自李荣浩的《名字》，送给各位啊。

0: 好的，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去分享任何你想要聊的话题，也可以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去发送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星过来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实在话，这周开启的还是蛮轻松的，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也甚至在上上周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会发现哇，各个节目组有朋友同事们他们休年假要休息了，要出去玩了，去安排家里了，也会发现哇，我们的活动好多啊，有很多线下活动要走到我们市民身边去了，很忙碌。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周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我说哇，高敏休年假了，
2: 对，
0: 那我们稍微的会暗淡一些
2: 、啊、太开心了。而且你知道就是明天我不知道谈一个这个买卖吗？明天上午的时候
0: 谈买卖、
2: 就这周忙不忙
0: 啊？
2: 全看我明天上午
0: 是
2: 口舌输出怎么样了。
0: 是的，要加油了哈。当然了，然后提醒各位一下呢，那么本周啊，周一到周五给各位一个小承诺吧，我们俩又会好好的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度过5天的美好的时光的。真的
2: 是的，
0: 齐齐的给你陪你5天。
2: 对啊，就周一到周五，
0: 到周日我们再齐齐陪你4小时、啊、
2: 倒是亚行，
0: 我们发誓。
2: 嗯，周日4小时
0: 就咱俩
2: 啊？可以，
0: 火不了你啊？什么叫可以？你都答应人高敏了
2: 是吗？
0: 啊，
2: 是啊犹豫一下。
0: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哈、就是今天礼拜一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始。各位如果看到直播一定在公屏说话，咋说话呢？你看不是画面吗？
2: 很简单，
0: 打个字儿，说点什么地方打字儿就行了啊。
2: 嗯，没错啊。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及时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进入到的就是零粉出行速报了。
2: 嗯，
0: 因为看到天气预报都已经发了，他们今天还好乖哦。
2: 嗯，
0: 出行速报呗，
2: 出行速报来吧我们出行速报马上安排。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

0: 导，施工现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0: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0: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0: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
0: 林凡出行速报。
1: 突然觉得我是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我在用手控制它的
0: 进度条
1: 哈。
0: 对，
1: 来，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农历的7月12，星期一，来关注一下天气实况及趋势。那么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俗话说晚出伏热死牛。今天呢是伏天踩在了处暑后面才收尾的，可谓是典型的晚出伏呀。这不，秋老虎天气来了。接着下午的4点呢，咱们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已经达到36摄氏度了，
0: 那根据我们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近期我市天气啊以晴到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呢，多局地呢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
1: 对，
0: 由于气温较高啊，对流的相对湿度会较大，闷热感也特别明显。各位出行呢，一定要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6度啊。
0: 然后在明天呢，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啊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7至3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全市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6度到37度。你看这秋老虎多可怕，它真的会热起来了。嘿，
0: 是的。然后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呢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发表的一些言论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或者是你今天体感温度如何呢？出行便利吗？此刻呢行驶在哪里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出行速报马上要带你走进高速了。
1: 是的，关注一下高速呢有4条拥堵信息，你能看清不？
0: 能。
1: 你确定
0: 啊？能，可以的。
1: 那你很牛了哈。来，第一个拥堵信息来自于二管高速太长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的821公里至817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是4公里啊。
0: 第二条呢也是来自于由于交通管制的原因呢，二管高速的太长段呢去往太原二连浩特的方向啊，榆社北收费站呢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29公里至824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为5公里。
1: 对，那么第三条的拥堵来自于因车流高峰，二广高速新源段的是这个收费站也出现了620公里加614米至620公里加414米双向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发生了拥堵，长度约是0.2公里。各位注意啊。
0: 那么最后一条呢，依然呢是二广高速啊，呢是长进段啊，去往进城广州方向呢是在南义城收费站呢至金村收费站之间呢是1034公里至1035公里加500米处，第二车道严重拥堵，长度约为1.5公里
1: 啊。对。牛了哈
0: 啊。对，
1: 然后呢有人说，姐姐我把视频搞出来了哈。这是关于高速方面信息，我们也跟您说完了。然后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临汾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吧。说实话市区这会儿情况还算不错了，毕竟现在不是孩子们的上学或放学的路段嘛哈，时段，然后情况整体来看的话表现不错，需要注意目前是在鼓楼环岛出现了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两天平阳北街那边的围挡就慢慢准备拆除了，就很期待那个地方哈。我在想一拆完以后旅客一定会超忙超火爆
0: 啊。对对对啊，
1: 羡慕的。
0: 然后
1: 其他路段没啥情况、哎、
0: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时间段其实还不到大家这个下班的高峰期啊，就是正儿八经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听朋友讲过应该到朝九晚六了啊。所以6点开始呢我们再来持续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
1: 没错，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我们是不是关注一下有哪些朋友跟我们来打招呼了呢？我们的爱说都站起来播了，因为刚才有一个东西把他的视线堵住了哈。
0: 对，前面是我们的提示器啊，看不到了。
1: 对，我们投屏平时用手机投的，我手机不能入画，所以我只能把放得远远的。你们没看到我这个手吗？我在这边在动它啊。
0: 然后我前面的是我的这个直播机位啊，就是直播机位挡住了我的直播屏幕。
1: 对，然后那个军峰说敞篷二木九，对，然后呢有很多人都来了啊。然后骄阳似水说主要胳膊有点晒黑了，嘿，
0: 可不是啥呢，就是这样开车开的嘛。

0: 感觉你这样开车你肯定露在外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哥弟他们会买袖套。
1: 对
0: 啊，明年我也买一个袖套，或者是有地方能给我赞助一个袖套吗？我谢谢你们啊。
1: 好，我们期待一下哈。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前两天呢我们二十四节气出的是处暑，嗯，而今天我们讲的是出伏啊。
0: 对啊，
1: 说今天呢就正式的出伏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终于画上了句号，一年之中暑气最旺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嗯，但是提醒各位一下，未来一周呢高温依旧控场了，强对流天气仍然需要警惕一下，闷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消息真的是一点都不美丽，很不开心啊。
0: 哎呀呀，持续一周啊，然后从这个初伏到秋分啊，今年秋分呢是9月23号，
1: 这么久吗？
0: 气候呢会逐渐干燥啊，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呢会忽冷忽热啊，对身体的养护会尤为重要。
1: 对，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了，如何正确养生，老年人慢病的人群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呢？有相关的医师告诉我们说，中医养生强调是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了。那么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了啊。
0: 嗯，然后在这个秋季养生呢，很多人也想到了说这个贴秋膘啊，粘秋膘有必要吗？那如何贴呢？
1: 对
0: 我这不能贴了吧？再
1: 对，我就想说你肯定不想贴，
0: 我没地儿贴了已经，
1: 是吧？说过去人们对于这个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大好，而体力消耗大，需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了，但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季空调冷饮不断，
0: 对
1: 脾胃本意虚弱，嗯，不宜盲目跟风去贴秋膘，你看都不适合贴了。我们
0: 对啊，我们要因人而异啊。
1: 对对对，
0: 说这个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呢，那就是以这个平补为主，优质为先，嗯，优选白肉啊，不是肥肉，是白肉啊，比如说鸭肉、鱼肉、虾肉，嗯，这种滋阴润燥脂肪量比较低的，然后避免过度去滋腻啊，嗯，然后选择这个瘦肉，比如牛肉、猪里脊都可以，哦。
1: 对，那么秋季食补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润肺防燥和消食了。嗯，以增加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润肺的防燥，鲫鱼、鲈鱼、豆腐等平补气血的，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的、开胃消食的，少食生津的生姜啊、辣椒、韭菜、羊肉及油腻的后味，防燥防这个伤脾助燥。那么食物呢是烹饪以炖蒸煮为佳，忌烧烤煎炸的，对吧？痰湿啊，脾虚者先祛湿健脾，不宜补咒的哈。那么从早到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了，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半个小时的，起床相应的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着阳气生发，大家注意啊。
0: 哎呦啊，所以呢这后边这句话我不太爱听啊。午休时间应当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之内。20分钟我还没睡着呢。嗯，此外呢，这个秋天早晚呢会有凉意啊，睡觉要盖好肚子，
1: 对对对，
0: 避免着凉。
1: 然后很多专家也说了说，说那么进入这个初伏之后的话，空调就要不要开整夜了。
0: 嗯，
1: 有大夫专家都说过了。
0: 嗯，
1: 你还想午休呢？等你家宝宝9月份上了一年，你等着吧，
0: 休不 了。
1: 中午他们是休不了点。哎，你家孩子还行，中午爱睡觉
0: 啊。对。
1: 啊啊！
0: 不过他中午不睡，就跟你说15到20分钟他都睡不着，就下午上课的时候那点他是在午休的时间啊。
1: 好在一年级下午的课程好像体育类的呀，那种
0: 就比较活跃一些，
1: 轻松一些，轻松一些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如果已经看到我们节目直播了，赶紧跟我们联系起来哈，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也非常简单，直接告诉我俩就行了，我们等着你的加入，大家来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23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有人打招呼吗？
1: 嗯，
0: 为什么没有人说话？
1: 就是啊，怎么到我们节目组就安安静静了呢？
0: 你们可不可以辛苦一下，先说句话来？
1: 其实我们通篇主就是通篇上那个周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啊，
1: 好像就是5点它会有一个流量的低点，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然后再往起拉。
0: 是的哈，来吧，辛苦各位。

0: 一下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7:23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讲你理所当然。
0: 那么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着节目内容了。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说在这个初伏以后该如何养生，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确实会发现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以后呢，就是这咱们空调不要开整夜了。那么第二点，一定要稍微盖好一点，别让我不盖，我怎么样，我就是不盖，不要那么硬了啊。
1: 嗯，对啊，不要做一个硬人。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很多重要信息，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话呢，这两天它特别特别火爆，关于说12306的一个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说24号的时候呢，是无座票如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就登上热搜。有人说为啥呢？你那无座的票为什么卖的跟二等座一样价格？也不估计我不公平呀，是我着急要走呢，你给我们安排上了，但是你这样的话不合理呀。不少网友真的是反映说，无座票与二等座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的事儿登上热搜了啊。
1: 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呢也表示了说，无座票的全称啊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它其实是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它价格是一致的啊。目前呢是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其实我能理解啊。
0: 他们可真会写，真的是叫做无固定座位的票，明明写的是无座票。
1: 不是哥，其实我能够理解这个啊。就打个比方啊，咱们现在要从临汾去往太原。
0: 对，
1: 然后你买了一张无座票
0: 啊，
1: 然后我买了一张二等座票。
0: 对，
1: 如果说你那个50，我这个70的话
0: 啊，
1: 那我愿意买你那个50的
0: 啊。有人说要凑合一下就到了
1: 啊。对啊，我这样我就到了，就一个多小时到了呀。
0: 啊，
1: 那谁还会买70的票呢？然后你会发现无座票卖完了
0: 啊，
1: 座一堆，上车你勤坐就对了呀，反正没人。
0: 嗯，
1: 对吧？没人买有座的票，所以我可以理解。
0: 那我们可以这样，比方就我确定是有座的时候，你就买不到无座票的呀。
1: 那有人会退票呀？那我说有座卖给谁呀？对吧，
0: 也挺麻烦，
1: 对吧？而且你看啊，就比如说你从临汾到太原的话，它上面写的是没有座位了吧，你买的是张无座票。
0: 对，
1: 但是这个座位介休他才上人。
0: 是啊，
1: 那前面你不也坐了吗？
0: 对，
1: 然后有的人他介休下了，那后面你不也坐了吗？
0: 就是，
1: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不愧是家里边是铁路的，
1: 那必须，我爸我妈都客运的啊。
0: 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是该座位呢是暂无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的。
1: 嗯，
0: 无座乘客可临时去休息的，但是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需要去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称已记录并且将反馈的。那么此外呢，客服说明一个事情说，
1: 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是在发售无座票
0: 的。对，
1: 哎，
0: 啊，
1: 仅有部分的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游客出行的需求，会适量的发售无座的这个少量的无座票，数量一般通常不大。
0: 对，
1: 因为好像有高铁之后，你会发现它好像跟以前铁路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站的话，你其实站过道里面，别人都很难过。
0: 是的，
1: 你得站的那个就是连接处。
0: 是是是
1: 啊，
0: 最近这场都比较火。你看，此前还有说12306回应了无座票乘客被劝离静音车厢相关话题也登热搜了。
1: 嗯，
0: 说有网友就发文了，说自己买到了高铁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人太多了，他就站到人家无静音车厢去了。尽管自己没有发出声音，但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哎，你好，无座乘客不能在静音车厢停留的。
1: 哎呀，
0: 来，他们咋回应的？
1: 12306又回应了啊！我觉得12306这个接线工作人员我可以去干
0: 啊，啊，
1: 缺人吗？我去啊！
0: 对，
1: 那乘客呢在购买车票时呢会显示具体呢是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
0: 人家当时在票价票根上给你写了，
1: 嗯，
0: 你买的是哪一个车厢的无座票，
1: 你就只能立在哪些车厢里，
0: 对吧？你不能来回的乱跑。
1: 对对对，
0: 尤其跑你可以，哪怕比方你跑到其他的普通的车厢的话 OK 可以，你跑人家静音车厢，人家就没有卖过这无座票，你这样就不合理。理啊，
1: 嗯，
0: 对吧啊，
1: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车票的时候
0: 啊，
1: 大家永远都没有人互动我们这个买车票的事情，
0: 一定是
1: 啊，但是军方呢就好像是反应过来一点了，说，哎，我们这个武汉这边这个学校都是一待一整天，中午不回家，其实好像太原那边有很多学校都是这样，
0: 对，
1: 交通不太够便利的时候，他其实中午孩子们是没有休息时间 的，就是吃个饭，吃个便当就可以了。
0: 对，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我们说上学校的时候都是要划片区呢？就是保证孩子们能够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呢，回家吃上饭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对于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的家长说呀，我开始慢慢要习惯一下了，这周主要是我要调整我的生物钟了，我要习惯一下中午12点我赶紧开饭，或者有的时候他们一年级放学比较早，11点放学，
1: 对，
0: 然后说今天
1: 接不了
0: 吃吧
1: 啊，接不了，
0: 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赶紧适应吧啊。
1: 而且我昨天也是跟一个在职的小学老师聊了很久
0: 啊，
1: 他给我大概讲了一下
0: 啊，
1: 我就突然间能够理解为什么学校要统一要求买书包的样子啊，统一要求铅笔盒啊，要求笔啊，他讲完之后我觉得豁然开朗。 了。
0: 嗯，
1: 不是学校男子，
0: 嗯，
1: 是咱这个宝啊。
0: 嗯，
1: 他可能。

0: 没有自理能力，只能按照老师的统一来规定啊。
1: 尤其你需要知道，升入一年级的小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能力哈，自理能力是参差不齐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比方他们是从私立毕业的，对吧？
0: 嗯，
1: 孩子的家长啦、老师给了那么多情绪价值，给他哄宝宝，宝宝你不用动，老师给你弄，对吧？他们真的就是。小婴儿，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而很多的孩子说，我比较自立的，就是很多，比方说公立的呀，是吧？家长老师顾不过来那种，他们确实会稍微的会自理能力更强一点。
0: 因为我们公立园不是什么都不教，什么都不学嘛。
1: 对，
0: 我家娃是从就是大班快毕业两个月的时候，老师才要求他们
1: 啊，
0: 每天上班背一个书包，就是要习惯背书包，你要带这东西出门。
1: 对，
0: 但书包里有啥呢？啥也没。就是老师要求要背一个书包去啊。
1: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你要开始说每天哎要换书包里的书啦，明天上有什么课没什么课，
0: 嗯，
1: 天天开始记这些事情吧。
0: 哎，所以说有没有这个刚好在这个小学阶段的家长可以来给我们支支招啊？看看时间十秒钟，我们要度过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
2: 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精彩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或者我们的官方的抖音也好，都可以搜到相同名字听见临汾，然后跟我们说话打字就可以了哈。
2: 嗯，
1: 很简单的。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关于我们本地信息的一些分享吧。各位如果说有观众想了解的话呢，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的本地信息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出发了，来自我们山西的自己的事儿啊。
3: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1: 本地信息第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太原吧。提到了说这个小区它开启了共享停车服务，咋回事呢？您好奇吗？我反正挺好奇的哈。
2: 对，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1: 说太原的万柏林区开展了这个共享停车试点，盘活小区地下的闲置车位了。那么针对群众反映的停车难问题呢，太原市还出台了实施方案，挖掘存量的泊位，以共享模式缓解停车供需的矛盾，切实惠及市民。咱们关注详细信息。
2: 现在在8月23号的时候呢，太原市的万柏林区的彭村北街恒大书院地下车库啊，市民呢体验了共享停车便民服务。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成了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太原市市委市政府呢是统一的去筹划太原市房产局深挖小区闲置停车资源，出台车位共享试点实施方案，盘活存量泊位，把闲置的资源转化为民生的福利，有效缓解的停车供需矛盾。
1: 对，它是如何去处理的，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相关信息，各位有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他们咋处理这个事儿呢？怎么就可以停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信息说了，说三进共享温馨提示，识别车牌，微信扫码，选择一个绿色的选择绿色车位，然后选择停车时长。
2: 对，
1: 业主需领取本小区通行证。访客需业主邀请方可使用。然后说入场后务必将停在所选的共享车位上，方便你我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确实有那个绿色车位有空的了，你可以扫完去识别去找的那个地方，你必须写清楚你要停车时长是多长时间。是这样的
2: 但这个我好像在不知道哪个小区里面见过
1: 应该
2: 是在临汾小区，因为我没有开车去过别的城市，就是某个小区它不是有物业吗？
1: 对，
2: 地下车你那个车库你是能进得去的
1: 啊。
2: 然后但是它每个车库上面它会有一个标
1: 啊，
2: 就是保安会跟你说黄标就是没人的，你随便停。
1: 对，
2: 那个红标上面写着车牌的，就是人家业主的车位，
1: 对，
2: 你是不可以停的。
1: 是的，
2: 黄标你可以随便停，不收费。这种小区我觉得也很好
1: 啊。
2: 它一定是这个就是车位的这个保有量特别大的这种小区是可以的，
1: 是的哈。这是关于停车的事儿。再来关注我们本地信息，说第二条哈，说今年成人高考8月28号起就要开始网报了。说山西成人高考唯一报名渠道为网上报名，记住是唯一的渠道哈。那么时段是8月28号的8点到9月2号的18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信息，来了解一下啊。
2: 现在在8月23号呢，然后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啊，那么报名呢是可以登录我们山西的招生考试网啊，然后网上的。

0: 这是唯一的报名方式。
1: 对对对哈，然后提到说经过教育部审定了啊、这个说举办成人高考学历教育的开放大学、职工的高等学校呀、职工技术学院呐、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和普通高校成绩教院等等，实行全国统一的考试的招生啊、有了解分三种，一种是专科起点的升本科、高中起点的升本科、高中起点的升专科、考生在网上报名时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的需求报考相应的类型，对吧？你可以什么高起本、高起专、专起本之类的哈，就那叫专升本了哈。
0: 哎，
1: 嗯
0: 啊，那今年呢，这个我省呢也是持续开展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目啊，大家去可以理解了解一下啊。
1: 对啊，它分为了脱产和非脱产，
0: 嗯，
1: 对吧？脱产最短学习时间为高起本4年、高起专和专升本2年；非脱产最短学习时间为高起本5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为2年半。部分院校招生设定了行业限制，广大考生填写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来自于我们本地的一些内容、或者大家有用的一些精彩内容啊，有问题的朋友的话可以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评论起来咯。
1: 嗯，各位赶紧来吧，我们等你啊。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47了，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看一下大家分享互动哈，有人说这几天没去华门喝啤酒吗？昨天华门啤酒节结束了，我们好几个朋友他们在群里边炸我，他说呀，这地方不能去来喝，喝了酒后摸帽子。我说他说的可真实在。
1: 我也想说，真的啊，确实就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0: 皇后说主持人下午好，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分享聊聊天啊，互动一下啥的哈。你想聊什么话题你随便说，你就开个话题我们来跟你聊就行了，没问题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就是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马上暑假就要过完了
0: 啊
1: 哎，你们是更希望就是孩子们上学呢还是希望孩子们在家呢？你好好说。
0: 哎呀，说实在话，
1: 孩子们在家偶尔我嫂子带走的时候，你不是还能享受一个人的单独生活吗？
0: 他的这个偶尔是很稀有的偶尔啊。
1: 但是如果孩子们上学的话，你得早上起来要送啊。
0: 但是为着孩子们更好的发展啊，教育问题的话一定要是抓得紧一些的，所以他们玩得太疯以后我心里反而是不爽的
1: 啊。
0: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你看说劳逸结合了嘛，就是你是放松了，但是要劳动啊，要工作的，要学习的。但是你如果说突然把学习荒废的话，我就觉得哇，你现在玩的那么嗨，那么疯狂，图画那么害人哈、而马上坐那写字的时候，然后那个脸又掉到那个劲儿，让我觉得很不爽。
1: 啊，
0: 这个问题就
1: 很严重。人家孩子们跟你讲他们要劳逸结合，人家重点是、爸爸我们要劳逸结合
0: 啊，
1: 而你跟孩子们说劳逸结合、你的重点是劳逸结合、

0: 是否有这个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呢？我们也跟大家汇总一下，说铁路队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呢？您听一下这个规定哈。
1: 当前的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说随同成年人
0: 的这个就业环境，他去了刚一周就失业了。怎么办呢？他的房租一个月大概是1600左右，然后小孩呢就是瘦瘦的长头发一个男生，他说他投了那么多简历都没有投中，怎么办呢？他开始在网上招募那个共享一张床的那种服务
1: 啊，
0: 然后就是说你来，就是比方说你晚上你可能需要找地方住，我的这张单人床一半是你的
1: 啊，
0: 然后又有一个导演去体验了一晚上，就极其尴尬，你懂吧？然后去了以后吃饭，这孩小孩说，为了说省吃俭用，为了说这个花费让自己能保证他留在上海的话怎么办？一天只吃一顿饭，就中午的吃一顿，孩子可以吃4碗5碗大米饭，就是一顿就吃的饱饱的，然后其他两顿没有吃，一点都不吃。
1: 那他一定会更瘦吧？
0: 对，很瘦。
1: 那这个方法是不是我也能借鉴一下？
0: 然后就看着还挺可怜的，所以大城市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都有哈。
1: 要不那个词儿怎么来的？那个北漂这个词儿啊，真的是飘在那里啊。
0: 对，
1: 能不能留住，其实全凭本事。
0: 是的，各位来吧，互动起来。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8:35了，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不只是红灯，任何时候您想唱就可以大声歌唱。各位，
2: 这个是时候呢，发送过来你喜欢的歌曲的名字了。比如上个时间段有人问我们说，那是什么歌啊，老乡啊？我给你退回去看一下啊，就是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
1: 是的，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确实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随时可以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可乐雪碧说想你，理所当然我们有看到你了，欢迎您的加入了，对吧？
2: 是的。
1: 然后确实这会儿你如果说一些歌我们确实会唱的话，有可能会帮您霍霍上伴手，然后
2: 我们会跟唱一下，
1: 后边您自己就听就行了。
2: 对 如果说您幸运的话，就可以听到我们两个人悠扬的歌声了。
1: 对，如果说您就我们这会儿没有点歌的话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关键数字的来开始刷新了。比方说现在来说个数吧，
2: 现在是，
1: 你看我现在分组，中文经典
2: KTV
1: 必点
2: 90后，90后
1: 老情歌，
2: 90后吧，
1: 网络红歌，最爱成名曲，然后选一个数，
2: 90后我觉得合适。
1: 行，90后选个数，
2: 90后选三吧，因为他就是
1: 三
2: 第三首歌之后他就开始给你随便推荐了。
1: 对，第一首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像如果下辈子
2: 如果我还记得你。
1: 第二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非常好听。第三首挥之不去，没听过，
2: 这啥歌？
1: 听一下，
2: 走了。

0: 好命
1: 啊。90后的继续开始，下一首90后的分组里边他会弹出什么样的歌曲哈？那90后唱的歌我们都那么的不会吗？
0: 就是没有一首是耳熟能详的吗？
1: 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应该听过，来走
0: 走起
1: 啊，应该是会的。
0: 他们说我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1: 人说掉粉了，你老板是不给你涨工资？没有给你涨工资，
0: 你这么搞，

0: 你知道吗？这歌是我以前会的什么阶段？为什么这么陌生？是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我好像咱们那会儿只是通过一个 MP3 那个阶段里边都不知道歌词，只能听清那个音儿。
1: 所以我们之前听 MP3 的时候就有好多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唱的是不太对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像你之前有很多听歌，就是高明一听说，哎，这个我没听过，因为我妈以前没有给我买过 MP3。
0: 下一首，那我们要找到了啊，大家一起喜羊羊吧。
1: 来走起。
0: 哎，这粤语版的不行了吧？来不了吧？我就切走了啊。再下一首。为什么现在给了很多很多的英文歌？意思我们以前90后那会儿的时候
1: 那么洋气吗？
0: 可洋气，听那么多英文歌，
1: 我也想知道啊，还有韩文歌呢。
0: 我的妈呀，不敢想，完。

0: 全不敢想。英文歌太多了，我们换成名曲吧。
1: 成名曲，
0: 爱你等于爱自己。哎，这个我会唱，给大家。
1: 嗯，
0: 高明果然小，因为没听过是吧？会唱一支啊。

0: 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歌曲，各位您喜欢吗？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猫局说笑啥呢，主任同志，刚才我们说脸上这个褶子的事儿，
1: 皱纹的事儿啊，
0: 说褶子呢，
1: 就是发现这个五官不大的人一般都没啥褶子。
0: 对，你赞同吗？各位如果赞同请告诉我们，谢谢你。
1: 是的，
0: 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就即将结束啦、
1: 那感谢各位那两个小时的陪伴与守候啊，要感谢各位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晚高峰时间段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过上班的时光。
0: 是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下午的五点第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5: 原创连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的音乐才女陈文飞。在4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就读小学之后，她开始创作一些简单的旋律。后来在贾斯汀比伯的影响之下，她开始学习歌曲弹唱。到了上高中以后，开始尝试着用弹唱的方式创作民谣歌曲。高三的时候，陈文飞选择参加艺考，最终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大学期间参加了超级新生校园歌手争霸赛，并被选为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在这支 Traffic Light 乐队当中，陈文飞参与创作了多首带有金属乐风格的歌曲。音乐人好像总是个性鲜明的，但陈文飞并不典型。他说，音乐中的各种排列组合是理性的，后期制作过程也是非常严谨的。陈文飞经常独自一个人包办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录音和混音，把脑海中出现的旋律哼唱出来，再配上吉他或者是钢琴，一首歌的小样就完成了。录制人声、钢琴，用 MIDI 键盘模拟各种乐器，为歌曲增添各种有趣的细节，调整参数，数以百计的素材。陈文飞逐项斟酌，正是这份严谨，让他的原创歌曲以美好的形态呈现给万千的听众。

这首《娜娜》是陈文飞的期末作业，曾被专业课老师转发到老师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实际上，娜娜这个名字是他从 banana 这个单词上拆下来的。创作的瓶颈期，心情不好的他想吃点甜食，就去超市买了香蕉牛奶，盯着瓶子上面写的 banana， 在他的脑袋里打了一个机灵。这盒香蕉牛奶不仅治愈了他的心情，还唤醒了他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灵气。他用音乐告诉听众，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要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

陈文飞也会为家人定制歌曲，下面的这首《子夜》便是他写给妹妹的。他曾经偷偷翻开妹妹的日记，看到密密麻麻的字迹里透露出的不自信和迷茫。读高二的子夜同样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但是姐姐的背影是高大的，是方向和动力，也是她无形的压力。歌中唱道：子夜，愿你永远都能把歌唱，愿你时时刻刻不慌张，我从未觉得孤独，只因为你，也从未一人在深夜里哭泣。陈文飞写下子夜，希望妹妹能够找到自信，相信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闪着光芒的存在。

陈文飞说，你所遇到的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艺术。是的，平平淡淡的快乐能够让陈文飞更加的感到幸福。也曾有人找过陈文飞啊，邀请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海选，他婉言谢绝。比起紧张刺激的歌唱比赛，他更喜欢在录音棚里自由自在的歌唱。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的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最终获得了全国的季军。陈文飞也开始考虑创作大众化的歌曲啊，如何充分表达自己，又满足大众的需要，如何突破民谣的局限，又保留自己的特色，成为了陈文飞未来创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来听听他2026年3月推出的全新单曲《云的幻想》。

这首《云的幻想》带你从一片云的视角去感受爱的拉扯和渴望，也许到最后我们都不曾问过对方到底爱自己什么模样，却忘了真正的爱从不需要任何伪装。歌曲的作词是林亦凡，作曲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去年我曾专程应好朋友 Mia 徐子妹的邀请，远赴广州去观看与飞门家乐队的演出。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期待他们在演出中表演的新作品能够正式发布。于是2026年2月，某种爱终于来了。这是与飞门2025年9月就已经完成的作品，在多次演出中历经打磨，带着雷鬼风的小电子或许会让你觉得意外，而从生活和爱中找到快乐是与飞门想传达的宇宙代码之一。四度让灵魂越发自由，挣扎蜕变或可达到升华，世俗纷扰又怎么能阻挡爱的脚步。这是漫长告别里的回甘，是自我修炼后的通透，是刺破犹豫的勇气。去爱吧，快乐寻找和摸索，还等什么？歌曲由 Mia 徐子妹和阿庆共同创作。

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 Mia 写歌了啊。其实早在2024年岭南新民谣粤语季， Mia 就已经和阿庆还有词人四喜共同创作了这首雨飞门家乐队的《因你》啊。歌曲由雨飞门乐队阿庆发起创作，在与 Mia 徐子妹录唱的过程中，对主题和这个乐韵啊进行探索调整还有修改，数意起稿，最终歌词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歌曲参考了广府民乐代表曲目《彩云追月》和粤语经典名曲《沧海一声笑》，意境是描写闯荡世界的游子对岭南湾区这片土地和人文的眷恋。雨飞门是成军超过20年的资深乐队，更是广东乐坛的旗帜性的乐队。核心成员三少、阿庆都出生并生活在广州，但乐队创作的粤语歌却屈指可数。阿庆说，当年创作的时候没有多想要填粤语词，乐园也是先有了普通话的版本。粤语是讲音律的，语感更有抑扬顿挫，所以做粤语歌要有一定的机缘啊，这是阿庆所说。在他看来，岭南新民谣粤语季以及乐队的歌曲《因你》都是

阿庆说，看到岭南新民谣粤语季这个主题，就想从广东民乐中寻找灵感。正巧乐队之前改编了名曲《彩云追月》，依托的是粤语剧作大家李愿文1963年填词、崔妙芝演唱的粤语版本，使用声马器和音效增加现代感，以广东独有的高胡作为点缀，原声要。

请了米娅、徐子妹，找到慵懒和松弛的感觉，也很适合雨飞门的婉约的风格。做完之后，继续研究传统乐曲的五声音阶，并由此联想到从弯曲走出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就有了刚刚的那首《因你》。因为彩云追月，旋律和意境有了，而歌曲的结构，阿庆想到的是粤语歌的经典巅峰作品《沧海一声笑》。黄沾也是用传统五声音阶谱曲，曲调简洁悠扬，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不断重复，成就传世金曲。他说，这首《因你》的旋律也不复杂，歌词也很简短，小品式的唱作，希望能够加深记忆，朗朗上口。粤语歌难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歌词音律和意境都必须贴合。阿庆说自己先写了一版歌词，又找了专门的粤语词创作者四喜 Sis 几经润色之后，和演唱者米娅、徐子妹开始录音的时候，根据人声的发音又修改了很多遍。他说，旋律是我在想着这个事儿琢磨的时候出来的，一出来就觉得对了，但歌词却改了很多个版本，在录音的过程中还在修改，所以成了联合作词。而在去年广州的演出中，米娅、徐子妹主唱的这首《彩云追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

0: 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从出道以来呢，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都承袭了两个字名称的传统，不管是从巨石时代的舒缓忧郁，还是到百代时期的宽容梦想，就连新力时代的前几张直觉信仰等等都是如法炮制。而之后呢，随着我好想、下一个永远等专辑的问世，这种两字专辑的传统好像被打破了。但是2008年，阿哲在华纳唱片出版的一张名为逃生的专辑似乎又回归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专辑的标题主打逃生，是 JS 哥哥陈忠义作曲的歌曲，而当时对他来说，能够和偶像张信哲合作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妹妹 JS 逃生。

自于 JS 逃生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作，也加入到很多阿哲之前不曾尝试过的元素和曲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李荣浩作曲的这一首《牡丹忧》，歌名呢为《牡丹忧》，其实是儿行千里牡丹忧的谐音梗。而编曲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京剧老生费扬来演唱了一段京剧《三家店》的选段，再配合阿哲细腻的声线，共同诉说了对母亲无尽的爱。

们再来听听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也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再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常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

印象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担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言生性，管不住自己。相比同时期的中文流行乐坛，而哈林呢更加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反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小相对差那么一点点。这张专辑里真正在美国制作的只有三首，分别是不敢停止想你、 I can't stand with you 以及准备好了没有，风格呢都是偏摇滚一点点，而剩下几首呢则是以 R&B funk 为主，曲风非常多元。庾澄庆自己绝对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歌手和音乐人，起码谈及哈林不应该只有情非得已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敢停止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三场

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 1.5 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11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一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 6% 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耙耙柑和其他水果呢？

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

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一个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

北京五号线说，今天就是静静的听歌，默默的祈祷。9462也说，我也累了，听听音乐，找找方向吧。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让我们好好听歌。

看到很多甜甜圈们进入到了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没错，今天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听歌。雨辰说，喜欢电台的主要原因就是每天的主题，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首会放什么歌，会充满好奇惊喜，并且感受音乐此时此刻的心境。

的儿说，舞厅的热闹显得人间更寂寞。没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好好听歌，这里是音乐加快堂。

想说些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就让大海带走这些哀愁，让我们一起听歌，音乐加块糖。

0: 刚刚是来自孙盛希的一首《少一点天分》。今天的音乐加罐糖，我们就是一起静静的听歌。有的时候，当有一些情绪没有办法说出口，却可以用音乐来表达。你问山，山不说话。来自法兹乐队的《冷山》。
1: 我从妈妈肚子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是所有的过往都是美好的，还有许多我们想要擦去却擦不去的痕迹。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即便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存在。即使无法忽略的过程，只好默默忍受，只当是年少不经世事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爱？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无路可走，其实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开端。没能力看穿全局的我们会心慌，会焦虑，会不知所措，然而只要我们再撑一下，我们自然就能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给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八十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也不妨重温一下当年情。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夕阳之歌》，收录在梅艳芳1989年所推出的同名大碟。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英雄本色三》当中的主题曲。《夕阳之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便受大家的欢迎，之后呢更有国语和闽南语的两个版本。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心境，数着生命当中遇上的各种得与失，要抱紧眼前人。2003年梅艳芳在患病的情况之下连开了八场的金曲演唱会，披上婚纱唱出这首歌为结尾。她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词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了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磡也是举行了6场处女演唱会，之后便暂别歌坛赴美国读书，直到在2013年全面的复出。

0: 风继续吹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这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味道，这样细腻的演绎方式叫人难以忘怀，更成为哥哥张国荣每逢开演唱会的必唱金曲之一，与全场大合唱之选。
1: 我见你早点归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1986年，由一代实力派的歌手罗文主唱，小美填词的《几许风雨》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罗文以他独特的唱腔、洪亮的嗓音来演绎细腻曲折的感情，全部的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风靡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金曲经典之一。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 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受到很多歌迷的追捧。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

0: 飞。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当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见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的体温。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

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你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我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啊，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出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